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小儿外科主任郭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小儿隐睾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周四的上午哈。如果说你有小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新生儿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小儿普外科啊，小儿泌尿外科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只要您觉得您的孩子啊出现了种种的不良的情况，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提醒诸位哈，交流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哈我们的视频号一同说医就可以。还有呢回听回看我们也非常的简单哈，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那么就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整期的视频的直播的这个状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详细，大家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啊。现在郭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您好郭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小儿隐睾的诊断和治疗。这个病是不是在小儿当中也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疾病了？
3: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
2: 常见哈，虽然常见，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也不太了解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了解我们今天交流的这个主题啊。首先来看第一个小孩啊，第一个小朋友吧，是一个10岁的患儿，双侧隐睾术中双茎侧睾丸已经完全萎缩退化啊，仅剩下包膜成了薄片状哈。那这位小朋友是个啥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啊？那么这个小朋友呢是因为这个由于家长啊不太懂啊，没有在意，就是从小呢他这个睾丸他就不在阴囊里，那么最后呢就是由于到了孩子都已经到了10岁了，他才发现，孩子自己发现是这个，我这阴囊里头没有小蛋蛋呢，上学以后呢跟其他同学一比一看才，然后孩子自己也向家长提出来的最后呢我们手术术中一看呢，这个孩子的双侧睾丸都已经彻底萎缩了那么呢这个孩子呢未来必然就面临着一个不育的状况啊，就是生育能力先丧失了
2: 明白了。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家长朋友先注意哈，但是可能家长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3: 对，
2: 是小朋友自己发现的，怎么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呢，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刚刚就是您介绍的这个病例，10岁的患儿的这个病例哈，他发现的属不属于是发现晚了？那么他这种情况处理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呢？
3: 他这种情况应该说发现的是非常晚了非常晚了。因为隐睾来讲呢目前我们这个国内的指南也好啊，还是专家共识也好啊，就是说是隐睾的治疗年龄最低不能超过18个月，就是最晚孩子1岁半的时候就必须要治疗了那么18个月以后呢将会是一个不可逆性的改变
2: 明白了，18个月以后是不可逆的。
3: 对 对。
2: 那像刚刚的这位小朋友已经10岁了那他还有没有手术或者说是治疗的一个价值了呢？
3: 基本上意义不是很大了。
2: 意义不是很大。
3: 这个术中看呢这个睾丸已经彻底变成这个两个小薄片了所以呢直接就是做睾丸切除了。
2: 明白了哈，那这孩子
3: 没有任何作用，
2: 没有任何作用，
3: 没有任何功能，
2: 那就以后可能在生育方面可能也面临着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情况哈。
3: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病例我们听完之后还是挺惋惜的哈如果说家长朋友早发现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已经。

0: 晚了，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提醒一下哈，如果说您的孩子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就诊和就医。平时啊，家里大人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应该多关注一点，是不是啊？好，那这是第一个病例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是位六岁的患儿哈，是引睾睾丸扭转，发现是睾丸已经完全坏死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非常惋惜的一个病例呢？
1: 对，是这样啊，就是说是引睾的睾丸扭转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高20倍，那么睾丸一旦扭转呢，睾丸血运就没有了，然后呢，睾丸扭转以后呢，它的窗口期只有4个小时，就是说是，扭转了以后很快可能就会坏死，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睾丸切除了，就不是说是把睾丸下降了，
0: 明白了，那这个小朋友现在也是不能逆转啊，也没法逆转，
1: 对。
0: 也是出现这
1: 单侧
0: 哈，单侧是不是还能保留一部分生育的功能呢？
1: 对，
0: 所以说总结一下这两个病例哈，第一位小朋友10岁的这个可能已经完全的没有这生育功能，是比较惋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治疗比较晚。那第二个6岁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也是让我们挺惋惜，但好在他还有一侧，还有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哈。那通过这两个病例，其实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尤其是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情况，有问题的话一定来及时的就诊，是吗？老师啊，
1: 对，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小儿引睾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小儿方面那些问题啊，有小儿引睾方面那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呢和主任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什么是引睾？如何判断引睾哈？为什么在各个医院甚至同一个医院不同医生看的结果不一样呢？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这个话题呢，事实上说来，比较长，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是引睾呢？咱们普通的一个这个就是，不是学医的普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你们只要记住，就是说是，当你们看到这个睾丸不在阴囊里，或者说摸到睾丸酶不在阴囊里，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并不是说是你自己就能在家诊断啊，因为这个引睾的真正的诊断呢是需要临床医生的一个专业的判断。只不过呢，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就是说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呢，如果你发现了这个孩子的睾丸它不在阴囊里，就是或者睾丸摸到这个睾丸空虚的这种情况呢，你就要注意了啊，就需要你带孩子到医院来就诊啊。至于说是这个引睾的诊断，引睾的诊断呢，很多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说是，我在出诊的时候，往往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咱们的患者呢，说是，大夫，我怀疑我们的孩子有引睾，然后呢，我做个彩超确诊一下，这是一个误区。引睾的诊断唯一一个可靠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临床医生的查体。绝不是靠彩超来诊断的，就是这个彩超仅仅是一个参考，它绝不是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标准，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说是，最难于鉴别的，或者是说往往这个我们家长甚至说临床医生有时候不太容易区分的，就是引睾中的一个类型，叫做回缩性睾丸以及滑动性睾丸如果这个长期不在睾丸，如果长期不在阴囊里的这种情况是很好诊断的那就是谁任何时候它都不在阴囊里甚至说是用手在腹沟区摸也摸不到这种情况呢，一般它是没有争议的它就是一个明确的引睾治疗上也没有争议什么情况有争议呢？就是所谓这个滑动性睾丸和回缩睾丸这是滑动性睾丸。什么叫做滑动性睾丸呢？就是说是医生在查体的时候能够触摸到，在这个腹沟区触摸到睾丸然后呢把睾丸拉入到阴囊下拉入到阴囊中拉入到阴囊里头医生松手以后，这个睾丸很快就回缩了 很快它就不在阴囊里了，这种它叫做滑动性睾丸，啊，滑动性睾丸呢，它是属于阴睾范畴，这个是必须手术的，这个事儿是没有争议的，啊。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回缩性睾丸。什么叫做回缩性睾丸呢？就是这个，医生查体的时候呢，把睾丸拉入阴囊里，松手以后呢，睾丸在阴囊里停留了一段时间，才逐渐，回缩。这种叫做回缩性睾丸啊。按照咱们这个经典的这个教科书的理论呢，这种呢，它是属于这个生理现象啊，是不需要。不需要干预的，不需要处置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来，就是说是，争议也越来越大了啊，争议也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个争议不是我说的，而是我们这个小儿外科啊，这个小儿引睾的诊断和治疗这个专家共识里头明确提到的啊，就是回缩睾丸是长期的随访观察，还是说积极一点的手术？这个事儿呢，在这个在我们这个业内啊，实际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所以说呢，有的家长我会听到，就是有的家长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们说是你观察，你定期复查；那个医院告诉我们说是你手术，这个。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临床医学，医学上尤其临床医学绝不是非黑即白，就绝不是说是这个非左即右，非黑即白，它有可能是两个观点它都对，或者说是这两个观点本身在学术界它就没有统一，都各有各的道理，所以不能单纯说是对与错去评判，而是说只能说是积极或者保守一些的态度啊，甚至是可能说这两家医生说的他都对，各有各的道理。
1: 好，是这样哈。那么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啊。这样，郭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状态。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小儿外科主任郭野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小儿引睾的诊断和治疗。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周四上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很简单，在我们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那么在留言的时候啊，一定要标注您需要解决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用刷屏啊，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小儿引睾的诊断和治疗，但是如果说你有其他的哈、新生儿啊、小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泌尿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了。那么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好了哈。继续往下来，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引睾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遗传的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引睾来讲呢，一般目前认为就是说它的真正的一个病因呢，现在这个医学界还不是说是特别明确，但是目前呢有四种学说啊，就是四种观点吧，一个呢是内分泌因素，再有呢这个解剖因素，再有呢就是遗传因素，再有环境因素，那么其中呢对于我们这个广大的患者群体来讲，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你不是学医的，可能你解剖因素也好，还是内分泌因素也好，这个咱们不用可能也不太好理解，但是后两点大家都能理解，一个是遗传因素，一个是这个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呢，其中这个农药、杀虫剂，这个目前是认为会是导致引睾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尽可能的去避免这类的化学药品的接触啊。再有就是说是遗传因素了，遗传因素呢，的确是这个，就是父亲患有引睾，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往往患有引睾的几率要比普通人要高一些。
1: 是这样哈。那引睾的这个危害都有什么哈？我们知道可能会影响以后的这个怀孕生子，对吧？
0: 对。
1: 那还有哪些对身体上的一些危害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说是导致不育，就是生育能力下降，包括生育能力下降以及不育，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说是这个

0: 所谓生育能力下降呢，就是说，比如，有的人，比如正常人，可能说是想要小宝宝，很轻松就要到了，那有些人啊，他可能是这个，又需要到这个我们生殖科去就诊，甚至做各种准备，要的就是用通俗点的话说就比较吃力，那这个呢，引睾会导致这个结果。再有呢，就是说是恶变的几率，引睾的。引睾的孩子，这个日后这个睾丸癌变的几率是正常人的十倍
1: 啊、哦！癌变、
0: 对，那么癌症呢？恶性肿瘤，我想我就不用解释了，这个是能要命的，所以是很严重的一个事儿。再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睾丸扭转的几率，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引睾的孩子呢，睾丸发生扭转的几率是正常人的二十倍，是正常人的二十倍。那么一旦发生睾丸扭转呢，往往就有可能会面临着睾丸切除的一个风险，
1: 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啊，也希望大家要正确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要是发现孩子是否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一出生的时候就能看得到，也能发现得到呢？
0: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说是多数的孩子，他是可以发现的，但是呢，其中有一部分这个引睾的患儿，他是后天获得性引睾，这也就是说是刚才咱们所说到的各个有一些医院，就是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他的观点不同，争议在哪儿？刚才我说有争议，争议在哪儿？就在这儿，就是说是有一部分这个有一部分所谓这个回缩睾丸，回缩睾丸虽然按照经典的这个教科书的理论来说呢，它是所谓的生理现象啊，不需要干预，但是有一部分回缩睾丸的患者呢，回缩睾丸的孩子，他逐步发展成为这个后天获得性睾丸，就是变成了真正的引睾，所以事实上呢，这部分患者，这部分孩子呢，应该说他是属于一个高危群体，是属于一个高危人群，这也就是说是这个有一部分医生他主张这个回缩睾丸，也主张积极点做手术的一个观点之一，
1: 明白了哈，那也就是为什么说有些医生主张你观察，有些医生主张你手术哈，
0: 不能说他错，
1: 对，
0: 应该说他是各有各的道理的，
1: 明白哈。所以说既然您发现了孩子有这个情况，那选对医生，我觉得选对医院就非常的关键，同时呢要和医生充分的信任和配合，这个依从性要非常的好，是不是啊？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谷主任技术精湛，人超级好哈，也非常感谢您哈，这个我们已经把您的消息反馈给专家了哈，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啊？就注意事项呗，做完了这个引睾手术之后哈，有哪些注意事项的？
0: 这个要首先就是要定期复查，定期复查，就是引睾的孩子呢，一定要强调一个长期的定期复查，最初的一两年之内呢，建议是三个月复查一次，最好是要是能坚持的话然后呢，此后呢，每一年或两年复查一次，
1: 明白了，就是定期复查，
0: 对，
1: 那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0: 基本上没有
1: 啊，
0: 没有特殊的需要避免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啥呢？其实这些家长朋友们就应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了，是不是？
0: 对，
1: 你要确定孩子的这个复查的时间啊，然后要帮助孩子来完成这个事儿，因为做手术的可能都是比较小的一些小朋友嘛。
0: 对
1: 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术后非常满意啊，也感谢你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孩子有引睾，但是孩子太小了，什么时候手术最好？是发现就要手术吗？就是这个问题啊，主任，我也想问一下哈。那你看，您刚刚说到了，孩子可能发现引睾，最佳的手术年龄大概18个月左右吧，对吧？
0: 不是的，
1: 不是。
0: 事实上，这个按照咱们这个国内的一个专家共识以及指南，说得非常明确，最佳的手术时机就是年龄段是6到12个月
1: 6到12个月，
0: 或
1: 一下，
0: 这么说就是孩子满六个月，
1: 满六个月
0: 就应该就可以做手术。
1: 明白了，也就是
0: 最晚不能超过十八个月，
1: 最晚不能超过十八，
0: 最晚不能超过十八个月。如果超过十八个月以后，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对于这个生殖细胞的损害就是不可逆的。
1: 明白了，那我们重新捋一下，也就是这孩子在半岁到一岁之间
0: 对
1: 是最好的，超过一岁半可能就太晚了。
0: 对
1: 啊，是这样哈。那这个问题来了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孩子有隐睾，但是孩子太小了，什么时候手术最好？是发现就要手术吗？我真的是这。

0: 我们所关注的哈。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是家长来讲呢，一般他有这么几方面顾虑。
0: 嗯。
1: 第一个就是麻醉的，
0: 对
1: 这方面的顾虑啊，很多家长就是问我说是这个，我们孩子这么小，那麻醉能不能伤大脑？
0: 嗯。
1: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就是说我们当代医学已经非常发达了。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儿麻，就是我们医院的儿麻的技术，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可以说只要不发生麻醉意外，
0: 嗯，
1: 对孩子没有任何影响啊，该考大学考大学，
0: 嗯
1: 啊，
2: 明白，
0: 嗯，
1: 应该说是很安全，应该说是很安全啊，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就像是说你担心坐飞机会不会飞机失事一样，
0: 嗯
1: 啊。不能说是绝对不会说出什么事儿，但应该说是发生意外的几率非常低。
0: 嗯，
2: 明白啊，所以说只要发现了就做手术是可以的，是吗？
1: 不是，
2: 六到十二个月之间是可以的哈。
1: 对 对。
2: 如果说您的孩子可能生下来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一定要等到六个月。如果
1: 需要观察，
2: 观察哈，
1: 需要观察，观察什么？为什么要观察到六个月？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患儿，在六个月以前他都能够自己降下来
2: 啊，
1: 那这时候就不需要手术了。
2: 明白了，明白了。发现之后呢，我们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自愈呗。
1: 嗯，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如果说他还不能自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在我们的这规定的这时间内要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
1: 治疗。这个从咱们这个医学这个统计学上来说呢，就是六个月以后，自行下降的机会就非常少了。
2: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我们从指南也好，还是专家共识也好，都认为说是六个月是一个节点。
2: 六个月哈，
1: 对，
2: 明白哈。那说到了这个六个月哈，然后您说最长不能超过十八个月。那如果说发现晚了，超过十八个月了，就一定没有手术的价值了吗？
1: 不是，
2: 也不是。
1: 这个呢，咱们这个手术的目的呢是终止这个因为这个如果睾丸不在阴囊里，在腹沟里或者在腹腔里呢，它是处于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下，阴囊的温度要低于腹腔或者腹沟的温度的，这个睾丸呢，通俗点说它怕热，这个比如说你两三岁才发现隐睾，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做的呢就是尽早手术，越快手术越好，并不是说是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超过十八个月了再手术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做手术以后呢，终止的目的是终止这个睾丸对这个睾丸的进一步伤害，
2: 好，是终止睾丸对睾丸的进一步的这个伤害啊，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选了这样的一个段哈、啊，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之间，其实有它一定的这科学的这个道理哈、啊，但也不是说你就超过了这十二个月就一定没有机会啊，超过十八个月就一定没有机会，这个也不一定，你得具体情况具体看。
1: 对，那你如果要是时间太长了，你像刚才我说的，过了十年以后了，
2: 那
1: 这个可能它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它并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隐睾，在隐睾里面呢，它事实上它也有轻有重，有一些轻重的隐睾，就是比如说是这个在阴囊顶端的这种，相对比其他隐睾位置要低的这类的隐睾呢，它可能挺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说可能是六七岁了，睾丸呢比人家正常睾丸也小不了多少，所以这个医学上这事刚才我说它不是说是绝对的，
2: 对
1: 啊，只不过是我们所说的呢是从理论上从绝大多数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个如果超过十八个月以后呢，那么手术是越早越好，越早这个对他终止伤害的这个措施呢，就是越及时。
2: 明白了哈。那隐睾的最佳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目前来讲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常规推荐的都是腹腔镜微创手术，这种腹腔镜微创手术呢最适合比较适合做这个高位隐睾，就是腹腔里的隐睾，如果像这个 过去啊，像以前。

0: 过去那些年呢，没有腹腔镜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手术就会非常大啊，需要有的这个睾丸呢，它直接就在腹腔里啊，它跟肠子的粘在一块儿啊，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开腹探查，那手术会做得很大，
1: 这是大手术。
0: 对，但是现在呢，这种高位引睾，我们只需要这个微创手术，基本上就能解决。
1: 明白哈。好，所以说那具体情况也得看这个患儿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个体的不同的情况，来为他制定一个属于他的量身定制的一个手术的方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这个如果说进行微创手术的话，一般住院大概需要住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术后3天就出院，
1: 术后3天左右哈、就可以。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国医主任对患者认真负责，有急诊的时候随叫随到哈，就时时刻刻来患者来进行服务哈。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反馈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交流。这应该也是您的一位患者，他说郭老师人非常好，认真负责，我儿子就是找郭老师做的手术啊。好，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呢，继续的跟我们来进行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专家好，小儿包茎啊，3岁咋办呢？啊，想问问这个问题啊。
0: 一般来讲啊，这个三岁的小儿包茎啊，他这个不主张这么早的做手术啊，我们一般都主张学龄，就是孩子上学以后，或者孩子懂事了以后呢，能够配合的情况下，这时候往往局麻就可以做手术。那么3岁的小儿包茎，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啊？就是说，所谓没上学还考虑提前手术，一个就是说是反复包皮炎、反复感染，再有呢就是说是包皮头部啊形成这种瘢痕了，形成瘢痕，有的呢甚至导致这个尿路梗阻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要求我们不考虑孩子的年龄段了啊，那就是说是越早做越好。至于说是普通的这个没有形成瘢痕的这种小儿包茎啊，才3岁左右的孩子呢，建议你可以每天给他这个用手上推包皮，就是慢性的扩展包皮口啊，一般来讲要坚持3个月左右啊。达到什么程度呢？并不要求你一定说是把冠状沟给露出来啊，并不要求你一定说是达到这个包皮啊跟龟头一点粘连都没有，你只需要这个尿道口充分显露，不影响排尿就可以了。
1: 好，有朋友会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是有引睾啊，如果不手术的话可不可以用药物治疗啊？用药治疗可以吗？不做手术的话，
0: 这种观点呢，应该说是在过去啊，就是说是在这个20年前吧，应该说它是算是一个治疗方法啊。但是呢，我们医学的速度应该说是每5年就基本上更新的很快啊。按照目前的一个医学界一个普遍的观点，这个激素治疗目前是都不主张的。因为什么？就是说是大量的临床证据都提示了，你用激素治疗往往是这个第一效果差第二呢副作用大。就是你想要的这个正作用，你想达到的这个治疗目的还没等它显效呢，那么副作用就先出来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都不主张用这个所谓的保守治疗引睾来讲，这个唯一目前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医学界唯一认可的那就是手术治疗。
1: 明白了哈。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

0: 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一岁半做个手术，现在14，明显手术那一侧的睾丸位置偏高，也比较小，请问偏小的还能长大吗？啊，
2: 这个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说是这个手术的最佳年龄？咱们指南上也明确说是12个月。
1: 嗯
2: 啊，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说是，并不是说是一岁半之前，这个睾丸承受高温，它就对它就没有伤害，啊，只要就是不论孩子多大，他只要这个睾丸它不在阴囊里，它就会受到损伤，它就会受到损伤，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隐睾的孩子，他做完了手术以后呢，这个患侧的睾丸还是比这个健侧的要小，因为啥？你已经受到的伤害，事实上是弥补不回来的，我们所做的呢，只是终止它继续伤害，啊，所以这个你想让这个隐睾那一侧的睾丸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这个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不完美不代表它没有功能，它还是有睾丸的功能的，啊，只不过是相对比对侧可能相对要稍微弱一些而已，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它不用过分在意，
1: 明白了，只要他健康就可以了，是不是？如果觉着这个问题非常困扰您哈，那也可以来到医院来看一看。有朋友问到专家的触诊时间是每周一周四的上午，具体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院内官网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孩子31天的时候啊是谷主任给做的幽门手术，现在孩子手术都很正常，感谢主任。但那时啊有个双肾分离，想问什么时候啊再复查比较好啊？是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
2: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所谓这个朋友可能说的不太准确，我想他可能是要问说肾盂分离，这个双肾分离，他可能是要问肾盂分离啊。肾盂分离这种情况呢，一般这个往往提示所谓的肾积水啊，肾积水，一般这个有一些新生儿可能生后他就发现肾积水了，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呢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往往过几个月每次复查他可能肾积水他越来越少，有的呢甚至逐渐就是自愈了，我所想要强调的呢是这个31天发现了这个肾积水，他应该定期复查啊。定期复查你可以什么时间复查呢？就是说是每隔2个月复查一次啊，最开始可以稍微频繁一些，就是每隔1-2个月你就复查一次，然后呢如果这个情况稳定了，逐渐延长复查时间，你比如说最开始是1个月复查一次，逐渐变成为3个月、半年啊，以后呢这个肾积水如果越来越接近正常呢，那就是每1-2年复查一次，就是逐渐延长复查时间，这个就可以。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复查时间一定要和您的主治医生商量好，
2: 对
1: 啊，医生告诉你多长时间来，您就多长时间来就可以了哈。
2: 对，
1: 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是小朋友啊，这个鞘膜积液不做手术能不能自愈呢？
2: 是这样啊，这个鞘膜积液来讲呢， 一般我们都主张两岁以前不做手术啊，因为什么？两岁以前他有可能自己吸收啊，所以一般都主张两岁以后，如果这个鞘膜积液还没有吸收的话，那么。他自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往往建议你手术啊。至于这个有没有需要提前手术的情况，有啊。什么情况下需要提前手术？就是说是这个鞘膜积液这个张力比较高，它压迫睾丸了啊，这种情况是需要提前手术的，因为它影响睾丸发育啊。除了这种情况，一般正常的这个鞘膜积液我们都建议观察到两岁以后啊。
1: 好，郭老师，您是来自于咱们济南二院小儿外科的专家哈。
2: 对。
1: 那咱们小儿外科，第一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儿外科的整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小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2: 首先呢，我们小儿外科所处理的一些情况吧，基本上分这么几大块儿。第一呢是小儿普外科，什么小儿普外科呢？大家可以通俗点理解，就是肚子里边胃肠道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这个胆总管囊肿，先天性巨结肠，再是比如最常见的就是阑尾炎，还有肠抽筋，还有一些肠道畸形，这些呢都属于小儿普外科，就是所谓小儿消化系统的，需要手术的一些疾病。再有呢就是说小儿泌尿外科，像刚才我们问到的就是肾积水，还有这个比较普遍的这个隐睾包茎隐阴茎尿道下裂这些都是我们的诊疗范围。再有呢就是说是新生儿外科，新生儿外科呢就是这个各种所谓先天畸形像什么食管闭锁啦，肛门闭锁啦，像这个先天性肠血管不良啦，这些疾病，再有呢这个小儿脑外科，我们做呢这个儿童脑外最多的就是小儿脑积水，
1: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主要就是这么几个范畴。
1: 明白了。刚刚专家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我们整个的小儿外科都治疗什么样一些疾病这样的话大家就清楚了。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来到我们小儿外科，请专家来为大家解决问题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问题是小儿隐睾的诊断和治疗，这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主题。当然，如果说您有以上专家说到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小儿隐睾的这个发病率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郭老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100个孩子当中大概会有多少个小孩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2: 一岁左右的是1%，
1: 一岁左右是1%，
2: 对，但是早产儿发病率明显要高于足月儿
1: 早产儿要高于足月儿，
2: 甚至可以达到30%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这个与胎先天发育不足与早产有关。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那在整个的这个怀孕期间可能都会做一些检查呀等等都没落下呀，那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这样，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家长，就比如说我今天上午看的一个家长他就会认为这个我们产前检查什么都能明确
1: 明白。
2: 事实上我告诉大家，这个当代医学它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没有发展到这个我什么病都能100%的明确的诊断出来就是在孕期我做什么检查就一定会诊断的有多么准确有很多疾病甚至你孩子都已经生出来了还是不能明确诊断的这个不是说是你花多少钱能做什么做多少检查能够达到的，而是当代的医学水平它就没发展到那儿所以这个 尤其我这块这个产前资讯呢，啊，很多这个很多产妇她都会问类似的这类问题。
1: 嗯，
2: 你看我们又做核磁了，又做什么四维彩超了，
1: 嗯，
2: 啊，我们这个产前检查一样也不落，
1: 嗯，
2: 那为什么生下来以后孩子还有这方面的疾病，还有这方面的畸形？
1: 嗯，
2: 啊，是不是这个我们还缺啥没做呀？或者是不是这个哪个医生他特意没给我们做呀？还是怎么样？
1: 嗯，

0: 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是医院以及这个你做的检查这个机器的问题，而是医学水平的问题，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正确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有问题的话咱及时处理，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说早预防早治疗呢？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哈。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骨主任查房的时候询问仔细认真负责啊，您的反馈已经看到哈。那么这引小儿引睾啊，大概是分几种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小儿引睾来讲呢，刚才其实咱们在谈的时候，其实已经说到了，
1: 嗯，
0: 用咱们普通的这个，事实上在我们说呢，是所谓说是可触及性的、不可触及性的，
1: 嗯
0: 啊，用咱们这个普通话就是说是，所谓说是轻的啊、重的，
1: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引睾，就是咱们老百姓认为比较轻的，那个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是这个，它在这个腹沟区或者是这个阴囊顶部，啊，我们一伸手它就能摸到，而且呢，用手能给它拉到阴囊底部，啊，这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引睾呢，往往治疗起来呢，相对要容易，相对要简单，而经过就是这个。也有可能就是只要经阴囊就可以做下来啊，有的甚至说是不用不需要腹腔镜，不需要进腹啊，还有那种就是所谓不可触及性引睾啊，这种引睾相对来说手术就比较大啊，手术难度呢也相对要高一些啊，这时候往往就需要腹腔镜去分离，把这个整个这个睾丸那个精索啊、输精管，以周围的粘连都给它分离开，这个手术的动作也就比较大了。
1: 好，那发现引睾了，是一定要做这个 B 超检查的吗？
0: 啊，对。B 超检查是一定要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诊断是临床医生下的，而不是说是你做了 B 超，他就能给你诊断引睾。啊，说一下为什么不去靠超声去诊断这个引睾啊，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小男孩啊，有很多小孩往往这个一遇到冷，他的睾丸他就会自动上锁啊，或者是有时候你一去摸这个阴囊，这个小男孩的睾丸它就会自动上提，这其实是人体的一个自身的一个防卫性反射，它是一种保护机制，它是一种生理现象，它并不能算是引睾，而我们做彩超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孩子一哭闹啊、一紧张啊，或者是我们做彩超，这个用耦合剂一接触阴囊，小男孩很有可能他的睾丸他就自动上去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彩超只是看到这个此时此刻你的睾丸他没在阴囊里，所以呢，他往往他就会提示你说要注意引睾啊，说注意睾丸下降不全，那这时候其实真正给你下临床诊断的啊，只能是临床医生，为什么？他完全有可能是这个睾丸回缩，其实他不是引睾，但是彩超呢，此时此刻他就看到这个睾丸里头阴囊里头没有睾丸，所以他只能那么报，所以呢，这个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一定需要注意，就是诊断引睾的唯一准确的方法，那就是临床医生去查体，绝不是靠彩超去给你下临床诊断，但是彩超也一定要做，为什么要做？它是一个参考，它可以观测你的睾丸的形态、大小啊等等这些方面，
1: 您继续
0: 啊。同时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些家长他认为这个孩子这个虽然他是引睾或者是睾丸回缩或者是睾丸手术做的比较晚啊，他一看患侧睾丸它的发育的大小，形态啊，跟这个健侧都差不多啊，他就认为没事了啊，其实不是的。我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生育能力不等于睾丸的形状大小啊，就是完全可以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是睾丸的形态大小 它跟正常的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它内侧睾丸的生精能力它就差，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只能说是这个彩超来说呢，看它的睾丸的大小仅仅是一方面啊，就是真正的这个睾丸的这个生精能力以及生殖细胞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是需要你到生殖科去做一个专业的检查的啊。
1: 好，说到了这个小阴睾的这个问题哈，那单侧阴睾和这个双侧阴睾哪个会更严重一些呢？
0: 这个当然是双侧阴睾更严重了。
1: 嗯，
0: 单侧阴睾它不影响到对侧，最起码它对侧它是好的。
1: 嗯，
0: 那你双侧阴睾的话，那就是两侧睾丸都受到伤害了，那肯定是双侧阴睾更严重。
1: 就是双侧阴睾，如果说出现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它是我们不能说绝对哈，可能就是这个生育功能就会没有生育力，是不是？
0: 对，嗯，它就没有生育功能了。
1: 对，单侧的话呢，还有机会，或者说有生育力哈。
0: 对，它可能说是只是照人家正常人要差一些。
1: 明白哈。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问了哈，说4岁男宝哈，鞘膜积液需要手术吗？
0: 如果他明确诊断是鞘膜积液的话，需要手术。
1: 需要手术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家长应该多听这类知识哈，基本都是家长没有引起重视，科普得非常好。其实在小阴睾方面是不是也是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的一个问题呢？
0: 对，
1: 这
0: 里头呢，这个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像我在出门诊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说是这个不敢碰孩子的阴囊，
1: 嗯
0: 啊，他认为是这个小男孩的阴囊很重要，的确是很重要，啊，他说是我们以前这个阴囊里头一直有睾丸呢，
1: 嗯，
0: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一直有睾丸？
1: 嗯，
0: 他说我们那一看阴囊，像是鼓鼓囊囊的，
1: 嗯，
0: 这个我需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家长在家自己观察的时候，绝不能只凭眼睛看，你一定要用手趁孩子睡熟了以后，实实在在的在阴囊里头摸到这个实质性的睾丸。
1: 嗯
0: 啊，你光用肉眼看，你只是看到阴囊，哎，你觉得好像是鼓鼓囊囊的，
1: 嗯，
0: 但是你真正去摸的时候，有一些阴睾的孩子呢，你外观上看阴囊，哎，觉得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阴囊，你看的像是有睾丸，但是你真正去摸这个阴囊，
1: 嗯，
0: 阴囊它是微瘪的，它没有睾丸。
1: 嗯
0: 啊，这点呢，我想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1: 明白了，就是你不能看，你得摸。
0: 对
1: 啊，而且是等到孩子睡着的时候摸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对对，准确一些，
1: 准确一些哈。就是孩子做完术后啊，他多久能正常的活动呢？大概是几天的时间呢？
0: 一般来讲啊，就是说是我们阴睾的孩子往往手术的年龄都不太大。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最晚不能超过18个月嘛，事实上你让一个1-2岁的孩子老老实实的一动不动的，事实上是不现实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可以说是术后1-2天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正常了。
1: 嗯
0: 啊，你只要你别特意去让他去做，专门去让他上幼儿园去做一些高强度的别去特意去做那些高强度的户外活动，正常的生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你别过分的来焦虑哈，
0: 你只要别过分。
1: 明白。如果说实在是自己弄不清楚的话呢，就一定要来到医院。现在呢，这个网络信息技术也非常的发达，很多朋友可能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可能通过网络的这个 AI 技术啊来进行一些查询呐、咨询呐。那在您接触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家长？
0: 对，
1: 查完了之后说大夫你给我看看啊，然后怎么说都不一样了，跟是不是？
0: 对。
1: 那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跟家长朋友们解释呢？
0: 应该说呀，这个 AI 技术，可以说是有优点，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家长啊，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案例，这个家长，他就是一开始他自己上网去查，去查什么这又 AI 又然后呢，他拿着这个。 他拿着他查的东西到医院，他去指导医生，他说我们这孩子他就是胃肠感冒，
1: 嗯，
0: 就是胃肠炎，
1: 嗯，
0: 啊，这种。

0: 这个家长本身他的依从性他特别应该说是特别差，可以说这位医生从我们专业的眼光来看，作为一个儿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医生，而耽误这个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应该说是这个家长，他拿着他所查到的有什么 AI 有什么，他去指导这个临床医生，人家要给他做什么检查他不做，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延误诊治的一个过程，你应该在医院观察的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擅自离院了，这都是一个他自己造成的一个延误诊治的过程，当然了，这个其他的我想我也不想多说，
1: 通过我们举的这个小案例啊，包括可能我们医生通过故事的表述的这样的小案例哈，我们不去评价啊，我们也不去说什么，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事儿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大家啊，家长朋友或者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有学习的这个劲头，我觉得是好事儿，对吧？爱学习嘛，是吧？你可以在网络上去学习，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呢，网络上的东西呢，我们不说它，也不做它的评价，我们只想说的是什么呢？网上你问的话，他会给你个泛泛的一个答案，
0: 对，
1: 但是个体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对吧？你说感冒，他告诉你发烧，但感冒是怎么引起的呀？是病毒性的、传染的等等
0: 一个
1: 方面，
0: 很危险的情况，比如说病毒，比如说是爆发性心肌炎，
1: 对，
0: 它也最初它就是一个感冒的症状。所以这个而你把你的症状打到 AI 上，他一定会告诉你这孩子你大概率是得感冒了，然后呢你再拿你查到的东西你再去指导临床医生，那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
1: 好，说白了咱别外行指导内行，同时呢一定要根据个体的不同情况来到医院请医生来看，给您的孩子制定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这个其实是非常科学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依从性一定要好，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还是那句话，别外行指导内行，你既然来到医院你就要和医生建立一个信任嘛，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啊，对不对啊？好，这个我们往下再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谷主任给孩子看病是非常好啊，让患者家属都忐忑的那颗心呢得到了很多的宽慰啊，能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尤其是孩子有病其实是家长朋友最揪心的一个事儿，为啥？因为孩子小说不清，然后呢家长呢很多时候啊一个孩子来看病来好多家长，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大堆啊，然后就特别着急，所以说我们能理解这种心情，当你碰上一个信任的医生之后啊，真的是能给安慰很多啊，我们也希望哈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都能身体健康，当你出现了相关问题的话呢，告诉你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能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小儿的睾丸一大一小正常吗？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后期引下来了另一个，始终是小的那一个。哎呀，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你看我断的对不对啊，主任啊？你看这个，就在这儿啊。小儿的睾丸一大一小正常吗？出生时候是一个，后期引下来了另一个，始终是小的那一个。我断的对不对？
0: 对，
1: 一个的方没有啊。
0: 是这样，就是引睾的那侧的睾丸，应该说它比另一侧小。对于他来说是正常的，
1: 是正常的。
0: 对，就是说是引睾，因为我们手术术中所见呢，往往是的确是，就是说是引睾的这个睾丸发育的它确实它就是不如另一侧，所以说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应该就是正常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啊，引睾什么时间手术合适？专家已经说到了，是最好是
0: 六到十二个月
1: 哈，最晚别超过18个月，是这样哈。你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两侧大小不一样，将来能长一样吗？
0: 我想说的是，你不用非要纠结两侧一模一样，就是，两侧不一样，就是小的那一侧的，可以这么说，我这么说吧，就是你看着他睾丸的这个，形态，它小啊，但是呢，不等于它的这个日后的这个精子的数量质量它就一定就少，所以这个不用过分纠结它的形状大小，就是说刚。

0: 像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有一些形状大小跟正常的完全一样的，它可能日后它的这个它的生育能力它也照样不行。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仅仅是一个参考，但并不代表说是它这个睾丸是如何如何差啊。所以我觉得我建议这位朋友不用过分纠结它的一大一小啊，你正常人的两个手它都不一边大。
1: 嗯，只要它是健康的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说到小儿引睾的这个话题啊，刚刚我们打了一个比喻哈，说是1%，一般可能是这个比例，是不是？
0: 一岁左右的是。
1: 啊，允许这样的一个比例哈。
0: 对对对。
1: 啊，100个小朋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嗯，那这个1%得到及时处理和治疗的大概会占有多少？
0: 嗯，这个是应该说是与这个每一个家长的个人理念有关吧。
1: 嗯
0: 啊，怎么说呢？这个就比如说是刚才咱们说到的，有一些家长他就是固执的认为，他把这个孩子小归结为不治疗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这个显然它是不合适的。
1: 嗯
0: 啊，其实在医学上来讲呢，这个我们所说的治疗，它是只针对这个疾病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
1: 嗯，
0: 你小孩无论大小，他只要他得了这个病，他有这个治疗指征，那你就要治疗的。
1: 嗯，
0: 但是呢，在很多家长呢，他人为的他把孩子小算作一个手术禁忌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当然了，现在呢应该说多数的就是到医院看病的患者呢，多数家长依从性还是比较好的，但的确是有一些个别的家长就是明确告诉他，你这种情况是属于必须要尽早去治疗的。
1: 嗯
0: 啊，他也仍然说我们孩子小，我等。
1: 明白哈，
0: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当时想再说两句哈，孩子小和大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什么时候做，到底安不安全，这个是医生给您判断，他会根据孩子的情况做个整体的评估。也并不是说你想做手术来你就直接做了，
0: 对
1: 对吧？他会有很多化验的一个指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这个依从性就非常的好哈。那您截止到目前来说的话，做引睾的这个小朋友哈，做手术的大概能有多少个，还能记得清楚吗？
0: 哎呦，这种常见病其实应该说是对太多了。这个具体很多应该说很多。
1: 那就只能得还是给大家送出一个小提示哈，有问题及时治疗，咱别疼别拓也别靠啊。我们希望呢，我们搭建的这个公益平台能为大家更好的服务，能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哈。看一下时间，咱就不多说了哈，问题基本上都回答的差不多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郭老师，这样咱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说点您最想说的话，或者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0: 我想对咱们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嘛说一句话，就是说是小儿引睾呢，对于男孩子来说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啊。希望大家呢，如果发现了这方面的倾向，及时就医。谢谢大家。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支持哈。刚进了直播间的朋友啊，没有从头开始看的朋友哈，也别着急，可以关注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呢回听回看我们所有的节目了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
2: 事。说你对待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

听众朋友，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依旧是开通聊天唠嗑热线，那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今天的直播互动。今天啊，我们带给大家的话题是生活当中的细节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啊，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反之呢，有些生活当中您不经意的没留意的一些小事儿呢，会给我们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隐患。如果您在这方面啊有一些经验和方法，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对我们这个健康并不利的一些小行为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会不经意间培养出一些看似惬意，实则对健康不利的个人小习惯，比如习惯性的翘起二郎腿，或者是偏爱侧卧姿势玩手机等等。为了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掌握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就尤为重要了。所以呢，不妨和中华接下来一起自我审视一番，看看自己是否也陷入了这些可能损害健康的舒适陷阱之中，并及时的做出调整，让身体回归最佳的状态。
1: 没有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路口，你就不要送我，你快。
0: 首先我们说一说指甲的问题。人的手指和脚趾都包括了甲板与被甲板盖住的软组织，二者呢是相互制衡的。那如果你每次剪指甲剪得都太过于深，软组织呢就会毫无忌惮地生长，当指甲再长回来时，二者就会犯冲挤在一起，从而形成嵌甲。所以每一次我们指甲不要剪得光秃秃啊，要留意这个小小的边儿啊，让这个嵌甲没有生长的环境，这样才是健康的。还有一些朋友呢，长期背单肩包啊，这样呢可能会引起高低肩，长期如此可能还会导致骨盆发生旋转，可能进一步的导致长短腿，还有可能引起脊柱的侧弯，所以单肩背包不适合。那么如果您背的是单肩包的话呢，你今天左面背，明天就右面背，对不对？调整一下，不要总用一边。还有一些女孩子、女性朋友啊，可能在夏天会打遮阳伞，天天都在打。那有一些遮阳伞可能它这个结构啊是比较紧的，不好收。但是女性的腹部构造又比较复杂，月经前的7到10天是黄体期，这个时间如果剧烈的撞击可能会导致黄体破裂，如果身体脆一点用肚子顶伞也可能会受伤。虽然这个几率比较低啊，但是呢之前就听说过有女生用肚子收伞然后进医院的新闻，所以建议大家收伞啊还是用手顶进去比较好。还有这个一年四季我们说都要做好防晒，那有些朋友用的呢就是防晒喷雾。之前有新闻说因为喷雾的时候吸入了很多的这个防晒喷雾气体进入到肺部啊，进而引起肺部的感染。虽然这种几率也不算特别常见特别大，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用防晒喷雾距离皮肤至少要15到20厘米，不要太近。而且呢喷的时候最好是屏住呼吸，如果要使用于面部和颈部，需要先喷洒在手上，然后拍打在面部和颈部就最好了啊，以免造成这种误吸带来的健康隐患。
1: 不知今夕何夕，也会是两人无尽。
0: 还有些朋友啊就不能粘到沙发，粘到沙发呢就变成葛优躺啊，半卧位时腰椎缺乏足够的支撑，使得原有弧度被迫改变向前弯曲，椎间盘所受的重力增大，久而久之呢会导致腰椎间盘受损，脊柱侧弯。所以建议大家选择质地偏硬的沙发，不要瘫在沙发上啊，就所谓的葛优躺啊，对我们的脊柱健康十分不利。希望大家呢坐有坐姿啊，躺有躺姿，千万不要这个经常做一些伤害自己骨骼的行为。还有一些朋友啊，睡前关灯侧躺玩手机，记得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很伤眼睛，它会破坏由角膜上皮、结膜上皮和泪膜组织组成的眼表结构，给眼睛的健康带来长期的损伤。

有一种行为啊，就是经常挖耳朵。耳朵呢，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清洁，反而耳道里面的所谓耳屎这种分泌物存在呢，对于耳朵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掏耳朵的方式不当，或者掏耳朵的工具不干净，反而很容易造成外耳道的损伤感染。所以，经常挖耳朵也不是一个好习惯。再来呢，很多朋友习惯翘二郎腿，只要坐在那儿，好像不知不觉的就把二郎腿翘起来了。翘二郎腿很舒服，但容易让骨盆变歪，腰和胯骨都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岔开腿坐，对身体更好。所以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些朋友经常爱用手指去抠鼻子啊，我们说这个鼻腔的分泌物呢，像一些这个鼻屎啊，它是鼻腔黏膜分泌的黏液，如果你用手指去抠鼻，这个手的指甲比较坚硬，它会刺激到鼻腔黏膜，使其分泌更多的黏液，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呢，鼻内的毛细血管异常丰富，稍有不慎呢就会出血的。另外，人的指甲缝往往是藏污纳垢的，用它来抠鼻其实是在往鼻腔里输送细菌。

0: 还有一个行为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当我们的眼睛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刚起床，又或者是我们犯困的时候，又或者大家可能面对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太久的时候呢，眼睛通常会很干涩不舒服。那大家呢可能会控制不住的用手去揉眼睛。要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手上会沾染很多的细菌，用手去揉眼睛容易引起各种眼部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提醒了一些看似舒服实则伤身的一些行为，希望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的。首先就是把指甲剪得光秃秃啊，再来呢就是单肩背包，同时呢用肚子收伞啊，防晒喷雾怼脸喷啊，还有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你采取葛优躺的姿势，还有关灯侧躺玩手机，经常挖耳朵，习惯性翘二郎腿，经常用手指抠鼻，经常揉眼睛，这些都是坏习惯。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一定要改掉这些坏习惯。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

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觉腿抽筋的问题啊。这个入秋了，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突然小腿就传来一阵抽痛，人立马就醒了，只能蜷缩的身体按着小腿忍受着这种疼痛难忍的感觉。很多人初次体验腿抽筋呢，是在十几岁的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啊。虽说抽筋的痛十分难耐，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转瞬即逝，很多人都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可能只是缺钙吧。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小细节有可能也是疾病的预警，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呢，所谓的抽筋并不是咱们身体的筋在抽搐，而是由于肌肉不自主的收缩无法放松所导致的。抽筋准确的来说叫做肌肉痉挛，往往伴随着突然剧烈的疼痛，非常的酸爽，是不是？那么好端端的肌肉为啥突然紧张无法放松会痉挛呢？这是因为当我们的肌肉受到某些刺激的时候，原本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会失控，不听大脑的话，变得异常兴奋，自顾自地发出指令，让我们的肌肉痉挛无法放松。而一直收缩的肌肉会使肌肉间的神经和血管受到压迫，从而产生剧烈的疼痛。想起与你的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引起抽筋的原因啊。常见的呢，首先就是肌肉疲劳，当你过度运动或者本身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肌肉疲劳。当肌肉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肌酸、乳酸等代谢产物，代谢产物的堆积会刺激肌肉持续收缩，导致痉挛。另外呢，天气热出汗多，汗水会带走体内的水分、盐分和电解质，比如钾、镁和钙，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变得格外兴奋，从而引起肌肉痉挛。再来呢，就是寒冷的刺激，这也是入秋之后很多的老年朋友容易腿抽筋的原因。当我们的肌肉受到寒冷刺激的时候呢，大脑会发出信号，让我们全身的肌肉收缩来产生热量维持体温，这就是平常我们打冷战打寒战的时候啊，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寒冷刺激。因此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空调开得太低，或者腿伸出到被子外，就容易发生抽筋。同样道理，夏天有很多人游泳之前如果没有充分热身就下水，就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而导致腿抽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腿抽筋，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疾病可能会引起抽筋，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如果小腿时不时的抽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情况，或者是孕期、老年期导致的缺钙之外呢，那么就要注意是不是某些疾病在作祟了。

首先呢，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或存在血栓啊导致的。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时，血液循环受阻，血液无法顺畅地流向下肢，从而引起下肢发凉、麻木和间歇性的跛行。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肌肉收缩啊，引起疼痛或者抽筋，尤其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血管容易发生堵塞啊，特别需要注意啊。如果频繁的抽筋，还是三高人群的话，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赶快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体检。还有一种抽筋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指腰椎间盘由于各种原因突出，压迫神经根的

受损，肾功能不全或者受损，会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电解质平衡对于维持肌肉正常的收缩和舒张是至关重要的。当肾功能不全的时候，电解质失衡，特别是血钙水平下降，引起抽筋。另外有可能是甲状旁腺的疾病。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是指甲状腺旁腺激素分泌减少，或者呢效应不足所导致的一组临床症候群。患者体内甲状旁腺素分泌水平低下，导致血钙水平异常低下。钙呢对于肌肉群的功能非常重要，血钙不足就会导致肌肉收缩异常，从而引起抽筋。此外呢，像高温惊厥、癫痫、帕金森病、神经性肌强直、强直性肌营养不良，还有萎缩性肌强直等多种疾病，也可能引起肌肉痉挛，也就是我们说的抽筋。

0: 阻挡别人，
1: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1: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2: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1: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3: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赵毅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考研择校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5: 对，因为呢目前呢是我们全

全国马上下个月就要到考研预报名了，然后呢，先是预报名，然后再正式报名。但是现在呢，国家还没有公布准确的时间，但是依照往年都是下个月，所以说会有很多学生要面临考研择校了。大家不要误解啊，说考研择校不都是提前定的吗？是这样的，各位。但是我们要知道，考研呢，它和高考不一样，它不是所有的学校规则规矩都是一样的。考研它是分为一部分院校考自命题，也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出题，还有一部分专业是全国统考，就是它这几个科目是全国学生都一样的，不涉及到换学校换专业课，而自命题的是涉及到换学校换专业课的。因此但是自命题考试科目里有自命题的专业，那么需要提前择校，因为好按着人家学校来学，后期不好换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理科备考的都是全国统考的，比如说是法律专硕，对吧？比如说是那个计算机等等这一类的专业，几科都是全国统考的，那么择校越往后越好，也就是上到了考研报名的时候最好。为什么呢？因为越往后的水平是越贴合你的真实水平的。那么你可能前期几个月之前并不评估准确，但是呢，临到考试前是比较准确的，毕竟学了这么久嘛。所以很多学生是等的下个月才开始择校的。所以说今天呢，主持人就问了，考研择校到底应该注意哪点？我跟大家讲哈，其实他要注意很多种因素的，方方面面，跟比高考还要难，涉及到院校啊、专业呀、啊，对不对？还有这个专业层次啊、导师啊、项目组啊，对不对？专业方向啊，像导师、项目组、专业方向，这都是高考你们不用考虑的，但是考研他就要考虑，各位能理解吧？因此，他需要注意很多内容。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三点核心内容，就这三点呢，将决定着你考研择校成功性的80%。如果这三点做好了，那你就将就是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失误。但是如果这三点没做好的话，那几乎就等于所有的努力全部白费。那么大家就拿笔记好了啊，咱们每个节目啊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说如果你是首次哎听广播听到了我的这个节目，你说那赵老师之前我错过了要不要紧呢？不要紧啊，你只要接下来往下听，锁定我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的节目啊，你都会有机会把这些之前的内容都再听到啊。那今天赵老师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讲一讲，考研择校有哪三个大忌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能碰。那我说第一个就叫做要会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和别人竞争。每次我跟大家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家长说长处我没有啊，说孩子没有长处，他是个民办学校的啊，或者说孩子高考比较低啊，啥样的都有啊，或者是孩子大学挂了科，那我家孩子精算没有长处了，对吧？就这么说，其实这么讲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你可能综合的素质和别的学生比不过，但是在你的这些条件中的一堆一块里，你一定有强项。但我让你的是和你这些情况里去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明白我意思吧？举个例子啊，你考研。你未来考研面临要考四个科目，政治、英语、数学再加专业课，对吧？你就要分你这四科里哪些相对会更好，哪怕都差，但哪个会更好。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之前就遇到过哈，我给大家讲个例子，你们就能对号入座了。我之前有一个高考报志愿的学员，这个学员当年高考，谢谢博涛精选分享直播间啊，这个就是当年高考的时候，他就是我来帮这个那个选的学校，
然后当时这个孩子分数不高，我们吉林省的，也就是。

0: 400多分啊。但是呢，就是我给他选择了，因为他家主要的诉求就是要去北京，然后避开物理相关的专业，工科专业，因为他家孩子物理非常的差。然后呢，就是以后选专业千万不要再学物理了，一点都不能沾，这个工科都不选了。也就是只要是能满足去北京，然后满足那个不学工科，然后不加分这几点啊，他家长就认为这就是他们心中完美的报考志愿了。所以当年他考了400多分，分不高，然后我就给他报了一个北京的学校，叫北京物资学院。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认为400多还去啥北京呢，这点分根本都不够，要去北京也得去独立学院民办，这样对不对？但是我就给他钻了这个空子，给他走了一个公办的全国特色型学校。虽然这个学校比不上985、211，但是北京物资学院他走的专业是学校最好的，也是全国比较强的，是吧？物流管理专业。然后这孩子呢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学以后学校都有这种宣讲会，讲讲自己学校情况，讲讲这个专业的发展什么的，都有这些宣讲会。然后呢他听完了以后啊，他就感觉哎呀，我这专业太好了，对吧？我这个学校也太好了，他就了解。然后同时呢，他是我们吉林省压线走的全省最低一个去这学校的学生，还走了一个比较好的专业啊，对他特别的开心。然后呢，但是毕竟成绩低嘛，400多分哈，他大学期间很努力，但是成绩呢也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安静啊，也一直都是这样。然后所以说呢，他就接下来在纠结我考研考哪儿。于是等他到考研的时候，他家里人又来找到我了，说赵老师当年高考报志愿你报的就特别好，说老师考研的时候你看看帮给择校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孩子你呢，那个想考什么专业？因为我之前讲课给大家说了，考研择校的第一步不是选学校，而是确立专业。因为你的专业不同会决定你的择校不同，备考思路方向都不同，对不对？然后我说你要备考什么专业，然后这个孩子说，说老师我考我这个专业物流也行，然后呢我考我们管理下面的其他专业也都行，毕竟管理类的专业专业课考的科目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对吧？然后我说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考物流，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个专业比物流还好，就叫会计，各位能理解吧？因为会计面广啊，尤其这是10年前的案例，对吧？会计面广啊，然后以后就业方向也多。他说那也行。然后呢，会计专硕考2科，一个是英语2，一个是管理联考综合，满分300分。而那个学硕是考4科，分别是政治100分、英一100分，然后呢数3150，还有管理学的专业课150，一共是500分。所以说他跟我在问的时候，我说这两个你看看你都可以选择。他说那老师我都好像都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考专硕还是学硕，因为这两个备考是完全不一样的，会计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孩子你的优势是什么，我说你这几科里优势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都没有优势，我感觉我都一般。我说不行，你在矬子里拔大个，你也得给我选。然后他就分析了，他说老师政治我还没考呢，我不知道，我没学过。然后英语呢我感觉还行，因为我们学校第一批过6级的里头有我，而过6级的学生并不多。他说数学吧，他说我感觉我不是很强，但是呢你要硬让我学我也能学，毕竟管理经管肯定要涉及点数学嘛，所以我也能学。他说专业课呢，因为咱不知道报啥学校，都是自命题的，一个学校一个样，他说我也不知道学啥专业课。他说所以说呢，这么来看的话呢，好像英语还强，听懂了吗？我说那好，那我们就要选择自己的长处，发扬光大。于是呢我们就来研究英语这方面的内容。那我说你看专硕满分我刚分析完300分，对不对？你英语好只占1/3，占100分吗，对吧？占1/3的比重。而学硕是500分，你英语好占1/5的比重。因此我们来这么看，是不是专硕你将来占便宜的概率更大呀？他一分析，哎，老师是这样的，于是我们就定下来了，学会计专硕。 然后他后期都是在我家学的嘛，啊，学的也还可以，就是我感觉他不是那种非常努力的孩子啊，就他高考的时候也不是非常努力，但是好在呢，他都是遇到贵人了，高考也是我帮他的，考研也是我帮他的择校，所以就帮他了，完美的躲避了很多的坑，帮他走了捷径，所以当年呢，他也没报更难的学校，因为会计专硕很难考嘛，还报的本校，他呢倒数第三，最后录取了。因此，一个400高考400多分的孩子，成绩也不高，努力程度也不够。然后呢，就是因为择校，高考也去了北京，然后呢，研究生也去了北京。各位，你能听懂意思吗？所以，考研择校的第一点就是，不论你多差，条件多弱，你要懂得用自己的优势和别人竞争。各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哈？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的 FM101.9 调频啊，我会在这里面直播给大家讲升学。周五、周六我讲的是考研、考博，周日我讲的是高考志愿填报。所以说你要不小心刷到了我直播间呢，你也可以给赵老师点个关注啊，因为我如果在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我也会顺带把我们直播间打开。所以说你一样也能听得到，好吧？那刚今天我讲的主要话题就是我们考研择校要注意哪些，我提炼出了三点啊，是不能坚决触碰的，一旦触碰了的话，后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刚才赵老师讲了第一点，就是要懂得用自己的长处发扬光大去和别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放一段飞镖，飞镖结束以后，我会继续讲后两个知识点，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在屏幕上给我点点赞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公屏上问，后期我也会回答。那么主持人，我们来放飞镖。
1: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易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2: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3: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4: 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听赵毅老师为大家讲解考研择校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赵毅老师说了其中的一点哈，那么稍后有请赵毅老师接着说下面的2-3点。
0: 好，感谢主持人啊，我们继续来讲。哎，赵毅老师说了，马上下个月面临几科都是全国统考的学生，就面临择校了，对不对？很多考生和家长很关注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说了第一点，就考研择校坚决不能碰，就哪怕其他的小问题你遇到了，也不至于非常的严重啊。然后呢，但这三个问题触碰了，就会前功尽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选择用自己的优势去和别人竞争。第二点就是不能高分低就。我们高考报志愿都知道不能高分低就，对不对？但是其实高考报志愿高分低就的概率啊，还真的比较低啊，还真的比较低。因为高考报志愿，咱们不论哪个省，目前都是能报老多志愿了，对不对？有的是几十个，甚至有的是上百多个，对不对？你咋地？你说白了，你也有冲的机会，是不是？而考研真的是有好多学生年年高分低就。因为他只能报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各位能听懂吗？而不论你是之前择校还是考研报名择校，他都不是你考研出分以后择校，对不对？他都离考研还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对吧？然后呢，就是他都会有一个预估的风险差在里边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容易估不准，而导致择校产生了非常大的失误问题啊，估不准产生了失误问题。啥意思呢？为大家举个例子啊，前年我在我们直播间啊， 在咱直播间啊，然后那个接了个连麦的考生。这个考生啊，报考的专业是工科类专业，叫什么呢？叫电气专硕，报这个专业。然后我们都知道，按照前年的分数，电气专硕367就能去上很多985了。然后呢，330左右就能去上很好的211了。那么去个双非的话，基本上310志愿也有戏，就是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果呢，我在直播间连麦的时候，一个家长就跟我说，说老师啊，我们家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我们家孩子报的学校太低了，我们想放弃一志愿复试，不参加，直接参加调剂。哎，我一听太狂了，是不是？你连一志愿，我觉得吧，考研你要是说白了超个10分15分，那都是稳妥一点的，也无所谓哈。我寻思你能超多少分啊？我说那孩子大概考了多少分？他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考了397分，听到了吧？他考了397分，我的妈呀，确实挺高，对不对？然后我说那你报的哪个学校呢？他说我报的是地区广西的一个双非学校。那完了，那太下分了，至少得下80-90分考研，对不对？下80-90分，那这种层面就简直太严重了。然后于是呢，我就说，我说那我建议你啊，应该那个进行反向调剂。反向调剂就是通过调剂，调剂到比一志愿还要好的学校。对，那么大家不要一听反向调剂呢，人人我都操作啊，不是这样的。反向调剂啊，往往是两种受众群体。第一种受众群体呢，就是一志愿被刷了，听懂了吗？一志愿被刷了，然后呢，他通过调剂，反而调剂到比一志愿还好的学校，年年都有啊。我的学生里年年都有，比如说去年我一志愿有一个报那个南京农业的孩子，然后复试被刷了，然后通过我的调剂，帮他调到了985西北农林科技大种子专业啊。他南农的种子刷了，调到这个，听懂了吗？从211刷掉，反而调剂调到了985，这就是反向调剂。另外呢，还有一类的，就像刚才我直播间连麦的这个学生一样，就是直接考得太高了，一志愿跑太次了，所以放弃一志愿，然后调剂。结果那个孩子呢，通过我的这个专业的帮忙，他最后调剂到了太原理工大学。从一个 B 区双非调剂到了太原理工大学。那有人说，哎呀太好了，孩子最后调剂的学校比一志愿好，你千万不要这么认为。首先你不一定都有机会遇到我这样的贵人，对吧？因为赵老师干这行整整18年半了啊，你不会都遇到我这样的贵人。同时你想想，他假如一志愿就报好的话，他是不是397能去上985啊？是不是比我给他调剂的太原理工还要好呢？各位你认同吗？认同咱直播间打个一，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考研择校千万不要触碰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呀？不能高分低就。这里的高分就是你比录取高他多少分啊？高他个15分20分以上，那就真的有点夸张了啊、哦！毕竟考研他想提1分2分的，要比这个那个高考提1分2分的难啊！来，一会儿呢，我接下来讲第三点。但讲第三点的时候，我看我们直播间有问问题的，我来回答一下啊。首先，忧郁的微说，老师，专升本、二本、4、6级过了，想考东大机械工程，近5年无模拟题390左右，复试题学了1年，稳吗？按照你现在的描述，我个人觉得稳，因为你的短板就是专升本，对吧？而且升的本是二本。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985学校基本上能看出身的有，但不是致命的，它更多的是看你是否是有这方面的天赋，是否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说你如果你的专业课足够高啊，然后呢笔试成绩足够高，别压线那种，还是稳的。但是你说的390做模拟题，但是实际和当年考题的难度未必一样，所以说呢我不能说100%，对吧？就是相对听你的描述还是比较准的。然后呢，4071说今年985与211说是扩招了吗？没有这一说啊。 只不过呢985和211受着国情影响，这几年的保研数量在增加，而研究生招生既包括保研的也包括统考的，所以就显示出了好像招生少了，是因为一部分名额分给保研了，仅此而已，听到了吗？仅此而已。但是呢，如果说你报的是专硕，或者是报一些保研没增加的那个学硕，影响也不大啊。申请如燕说，老师，今年九推的系统开放了吗？马上，我现在已经，我们培训好多那个九推复试的学生，所以说也就是快了啊。西红柿炒鸡蛋说，今年东大学硕名额还有降低吗？亲爱的，这些我不知道，你现在问东大的老师，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因为呢还没有出准确的数据，你可以等一下啊。什么是九推？九推是针对保研生啊，九月推免而来的。如果你不知道，可以关注我。每单数日子赵老师固定直播，每单数日子晚上9点半以后赵老师固定直播。然后像这些零零碎碎的问题，我直播间都讲啊，都讲。因为我现在是在线直播，在电视台在线直播，所以说咱得接下来啊来讲我们今天直播电视台的内容，好吧？来。接下来赵老师讲第三点啊，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保护一志愿的学校。我再重复一下，后刷到直播间的粉丝或者后打开我们广播的粉丝听到，今天我讲了考研择校三点坑一定要避开，否则前功尽弃。第一点是不能选择第一点是那个要选择那个自己的优势，发扬光大去和别人竞争。第二点，不能高分低就。第三点则是什么？不能选择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各位你知道吗？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那是大忌啊，它是直接可以让你明明很高的专业课，它能给你打的很低的分的，你明白了吧？你打低分了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影响。一，你进入他学校基本上就很难了，对吧？二，因为他分给你打的低，有可能导致你连国家线都过不去，或者是导致你的分低到你连调剂都调不了。你说你倒不倒霉？你复习了12个月，最后呢折在这儿了。因此啊，如果你不是985211出身的，那么我建议你考研择校一定要避开那个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但是因为我们很多学生和家长，他的水平是不够的，他人云亦云的，他就随便刷短视频听别人说。就说啊，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是把真正不就是保护一志愿的学校反而还给当不保护一志愿给刷掉了。为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你就明白了啊。在我直播间有一个那个三战的考生跟我连麦，就前两年都没考上啊，第三年在那个备战考研，这个时候他来联系我了，跟我听我直播，他说老师我听你直播听了半年了，他说我感觉你特别专业啊，比我听到所有的主播都专业，而且还负责任。他说老师，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就是北京化工大学法律非法学保不保护一志愿。他说我刷所有的短视频，还有我在直播间和别的专家连麦，他们都说这个学校不保护一志愿。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包括那些老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给我个理由。他说因为北京化工大学上一年他的法律非法学录取了38人，只有一个人是报他一志愿上岸的，37个人都是调剂生，所以大家都说他不保护一志愿。各位请问你们听完了，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他不保护一志愿呢？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也不保护一志愿，对不对？你看他就一个上一志愿上岸的，37个都是调剂的，那得多严重啊。他说但是呢我还就要考这个学校，因为啊我女朋友在那啊，我呢就是想和她在一个学校，所以说呢你除非你告诉我他不保护一志愿了我就不报了。什么叫不保护一志愿？我刚讲完西红柿炒鸡蛋，就是说这个学校专业课会给你压分，压到你进不了学校的复试线，这样的话他好去招985211高分的调剂生，就叫不保护一志愿，听懂我意思吧？嗯。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个 他说老师我就想听你最后拍个板。那么这里我就跟大家讲，法律非法学考研一共考四科，对不对？一个是政

0: 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籍，一个是法中，各科啊都是全国统考的。那么第一点，这帮人都说错了。首先，统考的专业课学校不存在压分一说，学校压分压你专业课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让你进不了复试，他好招985、211的调剂生，但只限于这门专业课是学校自主出题的，他是有选择权的。如果是全国统考的答案标准，选 A 的就是 A， 选 B 的就是 B， 他是不能给你打错的，听懂了吗？所以说这种法律非法学不存在学校压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就要看当年进到这个学校复试的人儿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数达到多少。比如说这个国家线啊是330，他的复试线给你拉到350了、360了，他目的就是人为砍一刀，让你们进不来，对不对？我好招明年的调剂生，我好招那个985、211没考上的那种好苗的调剂生。但是假如这个学校复试线都压到国家线了，就证明我都已经卑微到和国家线一样了，我都没进来人，那你能赖人学校吗？那只能赖今年没有人报他，或者报他的竞争对手水平太次了。结果当年北京化工大学已经压到国家线了，才进了一个人，这个学校还是保护你志愿的，并没有压分。最后一点就看这一个学生录没录取，结果最后这一个学生稳稳当当的还录取了，说明人家唯一进复试的学生100%录取，这个学校超级保护一志愿。因此下次明天直播，明天上午10:30到11:00，我会继续讲其他的案例，什么叫保护一志愿和不保护一志愿，好吧、那剩下的一分钟还放个飞镖，我还有时间没。
1: 感谢赵毅老师讲解。每周的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这里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2: 还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犯愁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升学规划找不到方向，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从本科到博士，择校、备考、读博一站式解读。赵毅老师分享实用经验，帮你理清学业规划，求学一路通，前途更从容。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人生之路不会笔直向前的，总有崎岖泥泞，总有坎坷艰辛。我们前进的方向不会永远是正确的，总会做一些错事儿，总会走一些弯路。做错了事儿，我们会明白很多道理；走错了路，我们会经受别样的磨砺。让我们在错误中寻觅，寻觅能够温暖心灵的真理；让我们在弯道里探求，探求能够延长人生的风景。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

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应接尾号为0428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
1: 啊，
2: 我是你的老听众了，听了好年了。
1: 嗯，
2: 我鼓足我那个总是用你的这种教育别人的方式来教育我自己，但是我今天我实在是生气，而且这个生气我已经很久很久，我就想给你打，我寻思这都家庭琐事婆婆妈妈的，你这还跟人家说去了。我今天和我不止今天，就是我和我儿子之间总是两句话不来就吵架，
1: 嗯，
2: 三句话不来就吵架，
1: 嗯，
2: 我心里特别特别伤心，我就觉得把儿子养大了成人了，而且我还给他天天看着孩子，都换不来他对我说话那种和蔼，
1: 嗯，
2: 其实我们俩之间就是个说话不投机，
1: 嗯，
2: 因为我并不局限于他做什么做什么，我也明知道，因为老听你节目，教育的很深了已经。就是说我根本我不是在管他，也许我这个年龄，总是骂嘛骂，我60了，我就当他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就是自觉不自觉的说一句，他就不愿意。我又不是说的非得按照你去要求你去如何如何的做。
1: 你吧别在这发感慨，你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2: 嗯，比方说就今天最近就今天这个事儿吧，很简单一个事儿，
1: 嗯，
2: 他要想让一个印刷厂，这个印刷厂这个人是我认识，因为我在哪儿干过活，那个他说的让那个问他一下，就是糊那个纸口的印那个纸口的和那个是多少钱，我说那你得拿这个规格来呀，他说的那个你就要个报价，那个什么规格，你就他能做。

0: 要多少多少规格。我说那你这种说法不行，最起码我得局限于几厘米到几厘米这个之间，或者是几寸到几寸这个之间呢哈。他就说行了，你不用那个是那个不能问不问了，就是夸嚓就这一句。哎呦，我这心里咣噔一下子，我们正在家包饺子，我天天的还得买菜做饭，还得抱孩子，完了还得接着做饭啊，这他敢骗我包饺子小孩睡觉，就这么夸嚓给我一句，我也没示弱，我就听别人那个你教育别人的话了，我也不是个好马，可能我就说行，别说了。这他觉得夸他给我一句，我就脸上就不吱声了，不吱声了，他也觉得可能是这句话说声了，完他又语气又下去点，又跟我说，我就脸上说一句别说了，这就停下了。停下我心里就挺不愉的，这只是今天这一个开始，其实啊，就是这些问题多去了，就是做什么事儿俺俩都不行。我就想，我就觉得，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就在他心里头，在他骨子里头，他就没瞧起我，他就没觉得妈对他已经很不易了，很不容易养他到现在，给他，他就没有这个感觉。
1: 如果你如果说你说你儿子没瞧得起你这当妈的啊，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等于说是给你儿子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不孝的一个帽子。我只想说，轻易别给孩子扣这样的一种帽子，太过于伤人了。
0: 我都觉得他都已经30多了，他不是小孩了。我就这么为他卖力，
1: 既然不是小孩了，既然不是小孩了，我给你两点提示好吗？
0: 嗯。
1: 凡是所谓吵架，特别是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不和谐，就孩子成人以后和父母之间的不和谐，很多都由于父母和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对孩子要么有指责，要么有要求。所谓指责，说孩子这儿不对那儿不对；所谓要求，说让孩子这么办那么办。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对你的儿子有还是没有？
0: 他老说我要求他太没有你这样的妈妈，你要求那事儿那个太多。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求你，只不过我就是当妈的，看到这个事儿了，我就说一句。
1: 好了，
0: 你都说了，
1: 他都已经30多岁了，是吧？你就不要再什么事情都说了。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说现在你这个年龄啊，每一次吃饭吃完饭之后，别人都问你一句吃饱没？没吃饱再吃点儿。如果365天每天3顿饭，你天天有人这么问你，你也会烦的。虽然别人是好心，
0: 这个事儿吧，我是就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呢，你能够换一种心态和儿子相处。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一种平等的心态，不要再给他以任何的指导，不要再给他以任何的要求。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家庭，让他自己去经营，是好是坏，他自己的事儿。
0: 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的，今天这不一赌气，这因为俺们老吵架呀，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吵架，有了孩子，我想因为有了孩子，我会全力的拿出毕生的精力来照顾这孩子，我们娘俩之间这个关系就会缓和。可是你现在还是这么吵，不只是一次两次。
1: 你给他帮他带这个孩子，是源于你对他的一份爱，包括你对隔代人的一份爱。这并不是说你缓和你和儿子之间矛盾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一个砝码。啊，你没有义务给他带孩子。如果你愿意帮他带孩子，也别拿这个来说事儿。
0: 我说心里话哈，跟孩子吵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很磕很磕的了。我就是觉得他是儿子，我要不给他带孩子，我实在说不过去。
1: 没有什么
0: 街坊邻居笑我，
1: 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街坊邻居也很忙，没有空笑话你啊。
0: 完了，我就寻思那个，就今天就想跟你唠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就是坚决不给他带了的话，他我这样做是不是能说得过？
1: 没有啥说不过去的。你这一天哭哭啼啼的，也带不好孩子。
0: 不是，因为每次吵架吧，他隔两天之后，完了就说啊，你要不这么的，我就不那么的，完了就现在。
1: 我给你的建议哈，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一想，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5355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肖姐啊。
0: 你好，
1: 我想向您咨询一下
0: 啊，
1: 我现在是在国内，然后那个我爱人是在美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我们两个面临的是我去还是他回来的问题，现在就比较纠结。
0: 你爱人去在美国留学呀，还是怎么的？
1: 不是不是，工作已经去了13-14年了。
0: 你们俩两地13-14年了？
1: 没有没有，我们结婚才2年多，都是本地人。嗯，
0: 哦哦哦，你们有孩子吗？
1: 没有。
0: 没有啊。哎，那你们俩谈恋爱也是一直两地啊？
1: 啊，对对对，但现在感情什么也都挺好。
0: 他在美国做什么？
1: 我最近呢工作吧，也都是就是
0: 不，他在美国做什么？
1: 给公司打工呗。
0: 啊，不是具体做什么，比如说他是搞技术的还是搞销售的还是搞什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想问你的问题，实际上严格来说是就是两个人如果是两地的话，如果因为婚姻要走到一起的话，那肯定有一方是要做出牺牲的。其实这个事儿呢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两个人感情很好的话，两个人都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以这个家庭为单位，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就是谁做牺牲，然后对这个家庭损失最小为原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现在一个月挣5000，你挣3000，那你就去就行呗，是吧？你从经济上来说不就损失小点吗？对不对？还有啊，就说不单单是这个，还有比如说两个人未来的发展，
1: 嗯，
0: 这东西很难去界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意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他愿意回来吗？
1: 他说的要实在我不想去他就回来，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收入，就收入嘛，我们两个现在基本上我在国内跟他在国外是一样的，我也能赚他在国外赚的那些钱。
0: 嗯，说实话，从我
1: 过去了呢，又是失去我在国内的这样的，就是收入相对来说还算可以。然后说他回来呢，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他要是没有什么可做的。
0: 你去你有什么可做的吗？
1: 我没有什么可做，我学是教育，那个做教育工作的，能教钢琴啊。
0: 嗯，
1: 但不知道我语言也不行。
0: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

0: 应该他回来，真的。你爱人如果说搞技术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呢，无所谓。现在咱这边发展这么好，对吧？
1: 嗯。
0: 去那边干啥呀？
1: 嗯，是的，他说他是愿意，要不愿意过去我就回来。然后
0: 不是你跟他讲，不是我愿意和不愿意的问题，是现实问题摆在这儿啊。你跟我们导播说，您今年44岁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呢，就说语言也不行，你去的工作在那边也不是太合适。
1: 嗯，
0: 所以呢，还是他回来相对来说适应起来或者找工作要比你去美国找工作和适应要简单多了。
1: 那好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最重要的是啥？我告诉你，他回来啊，有两点：第一个，他得愿意、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他如果说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暂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不至于埋怨你。
1: 嗯。
0: 他年龄也不小了吧？
1: 对对对，应该50出点头。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1: 嗯、
0: 如果他不是个什么博士搞科研的回来吧，在那儿没啥大意思。
1: 嗯嗯嗯，
0: 真的这个年龄了、嗯、我觉得咱们再说在事业当中有太大的未来好像不太现实了。我这么说您别介意啊。
1: 嗯，没事没事。
0: 所以还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为好。
1: 嗯嗯嗯。
0: 我这话是跟他说的，不是跟您说的。
1: 就是嘛，是他说，哎，很多人都说，因为我也有很多人在国外的那个朋友啊、亲属，有的人就说，哎，过来了挺好的。
0: 就是你不一定说我现在就去了，你可以去在那待半年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先试一试也行？
1: 嗯嗯。
0: 嗯，最起码你俩这都退回来也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
0: 是吧？
1: 对，这也是我们那个选的 ABC 好几个。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嗯。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10瓶送10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936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谢张老师。
0: 你好。
3: 那个我在一个多月之前呢给你打过电话，就是说的赡养我老母亲的事情。完了我就说我有一个姐嘛，我那大姐就好像我带我老母亲，就是说的心思长了，她心里有点不平衡。完了到我这来喝点酒，她就跟我耍了。
0: 嗯，
3: 她让我撵出去了嘛。
0: 嗯，
3: 完了就是完事以后没过10多天嘛，我母亲就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也得告诉她呀，我说的我妈住院了，她实验住院了，见面她就去了。但是他不跟我一个班，他跟我二姐一个班，我自己一个班。我搁那咕噜，我就是待天晚上，完了他有时间他们也去，就跟着。完了，等着我老母亲出院以后呢，我就上一股火了。本身我高血压、糖尿病，完我又住院了。住院当中我就合计这么巧的，没有一个人去告诉他。我正好办住院手续时候，他给我打个电话。我合计不管俩是怎么接，是哪头毛，有事我就接电话呗。他说你在哪呢？我说我在实验呢。他说你怎么了？我说这不让我住院吗？我说你他那你等我，我马上到。结果他就来了，来了完他一直在护理我。
0: 嗯。
3: 我住了大医院，他一直在护理我。护理我完以后呢，等我出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您那个周 1、周 2，俺们我老公上班，
0: 嗯，
3: 我体格不行嘛。他说的那我就周 1、周 2，这回完了我就天天去，完了等你俺们回来呢，我就不过去了。今天他又来了，他跟我二姐俩来的，给我母亲又洗的澡。我就想说啥呢？你说，我就不知道，就是说的是一种感觉呀，还是他自己，就是说觉得可能事儿做的有点不那啥，有点不地道。完，再一个是他现在也得高血压了， 我就跟他说。

0: 儿女大吧，是吃不上穿穿不上。
1: 那你什么意思？你怀疑姐姐动机不纯呢，还是咋的？
0: 不是，我就合计得这么巧呢，就我住院，他就知道，没有一个人跟他说，他那天就突然间给我打个电话。
1: 不是，我就想，你想问我啥？
0: 我想问你，就是说的，要如果说的，我姐要是真心的实意这样事的话，那不还是我的亲姐吗？我的意愿就是，
1: 他就不是真心实意的，他就跟你俩拿刀拿枪去打，他也是你亲姐。
0: 妹子啊，但是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是让我妈涨多少钱，我说现在没涨呢，我也不知道。我说涨的时候我就告诉
1: 人啊，哪怕是因为这小钱啊，记骨，我觉得也无所谓的事情。
0: 啊，
1: 这么跟你说吧，这姐姐啊可能会有矛盾，可能会有争吵，甚至可能动过手，但是你放心，绝大部分她有事真上啊。
0: 对，是
1: 有矛盾不怕，咱谁也别记仇。我想和你说的是什么，你说咱这人这一辈子啊，顶天也就3万多天。
0: 对呀，
1: 是不是？你这一天过得舒服了，3万多分之1就好了，每天都过得很舒服，每一天都被这种亲情所包围，那我们这一辈子不就是幸福的吗？你管他因为啥呢？你管因为啥姐姐有这种变化的？姐姐做的事儿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这就足够了呗。
0: 对，住院的时候他一直在哄我，就是我住院的时候，
1: 那就是血浓于水呗。过去那一页就翻过去了，你也是啊，实实在在的对你姐姐就完事儿了。
0: 是，那我肯定错不了。
1: 嗯，我相信这个，为你高兴 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哎，
0: 好了，谢谢老师啊。
1: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校长推荐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儿。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降糖宝，它不只是糖友降糖的福音，还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降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降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降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降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27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是想那个问一下那个儿子的问题，他今年那个34岁。
0: 嗯，
1: 他就是在一次工作中，就是那个他关那个电闸开关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打出火花了，可能是当时情况也挺恐怖的，就相当大的一个爆炸开关。然后他就那个害怕吓着了，
0: 嗯，
1: 完了从那以后吧，他就是老去看开关，
0: 嗯，
1: 他还不看一个相同的开关，他这一阵子看这个开关，明天他又寻一个新的开关，下一个开关他去看去，
0: 嗯，
1: 完了我们为这事儿挺苦恼的，
0: 嗯，
1: 那他老害怕，然后好像是，嗯，哎呀，那个我得守着这个开关，那个开关要出事儿了，那就死老子一人了。
0: 嗯，
1: 死老人他就总那种状况。
0: 嗯，然后他其他的他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1: 性格吧，哈，就是听不进去别人那个说话。
0: 都是出这个事儿以后的变化吗？以前不是这样吗？
1: 以前性格也挺
0: 不是性格，我是他的生活哈，因为那次事故啊给他吓着了，是吧？你说了，说总去有事没事总看开关，除了这个事儿不正常以外，还有其他不正常的吗？
1: 那总的来说还可以，反正性格有点孤僻，朋友比较少点。
0: 这个孤僻是他从小就孤僻吧？
1: 嗯。
0: 我们说的是现在，就是说这次事故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除了这个经常看开关以外，没有其他的事儿，是吧？
1: 那天的事儿吧，他就有时候关门嘛，他老觉得关不上，
0: 嗯，
1: 就反复的关，一阵儿过去了，完，
0: 嗯，
1: 他又，现在他工作他也是那个人家假设拧螺丝吧，人家拧10下他得拧20下、30下，甚至40下、50下，
0: 嗯，
1: 完有时候就反复回去去看，
0: 嗯，
1: 哎，他看干完这工作以后他不放心嘛，他哎呀又回去看你，又回去看你，就那个判断力好像是那个下降。
0: 嗯，
1: 他判断不了。
0: 嗯，咱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啊，
0: 听过这话吗？
1: 嗯，知道。
0: 嗯，所以你的儿子呢现在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认为啊，
1: 嗯，
0: 如果说他生活啊对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个嗯不用太当一回事儿。
1: 啊，嗯，
0: 是吧？
1: 啊，那挺好。
0: 嗯，但是呢，我觉得哈，我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出了多久了。
1: 两年了，
0: 那我睡觉怎么样？
1: 睡觉完倒比以前差多了，特别轻。
0: 看过医生吗？
1: 他不去。
0: 嗯。
1: 给你吃过药。
0: 啊，他结婚了吗？
1: 没处对象呢，34了。
0: 嗯，然后他除了上班以外都做什么呀？
1: 除了上班以外他就是看那个整点电脑呗。
0: 现在得想办法帮他把生活打开。
1: 现在我就是找那个想和你谈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做。
0: 嗯，
1: 轻了原来也不轻了，也不是重了，也不是。
0: 嗯，现在呢这个孩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就不是很正常了。
1: 嗯，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年龄他该办的事儿他都不办，而且他的生活圈子非常小。
1: 对，
0: 所以呢
2: 嗯，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建议他去看一看心理医生。
1: 不去。
2: 嗯，不去，那我们也。
1: 他就说没事儿，因为工、
2: 啊、我也没有办法。没事儿、
1: 嗯，
2: 如果他不去的话，我们不可能强迫着他去哈，这个没有意义。
1: 对呀、
2: 啊。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帮着他呢，把生活给他打开，让他除了这个工作以外呢，能够走出去，多和人接触啊。然后呢，哪怕到户外去，哪怕是到外边去玩一玩，也比在家里边闷着强。
1: 嗯。
2: 嗯，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
1: 嗯。
2: 嗯，然后呢，我觉得哈。
1: 嗯，
2: 不要总指责他。
1: 嗯啊，哎，这个是关键，我们都指责他。
2: 你一指责他吧，他非常非常的反感，非常非常的逆反。
1: 对。
2: 虽然说你的儿子才34岁，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智啊，他成熟的程度可能连24岁都不如。
1: 对。
2: 而且他内心的很脆弱。
1: 对，
2: 他很恐惧，所以这个时候你越指责他，他越反感，越容易怒，然后越去逃避。
1: 对对对。
2: 所以呢，啊，我觉得得去鼓励他。
1: 嗯。
2: 哎，这种鼓励他，包括肯定他、表扬他、赞美他，
1: 嗯，
2: 让他自己给自己建立起来信心。
1: 嗯。
2: 比如说工作的信心、生活的信心、
1: 嗯、
2: 和别人交往的信心、
1: 嗯、
2: 交女朋友的信心。
1: 嗯，
2: 这信心啊，不是说从天而降的，也不是说想要啊，咱们说几句话就给他了，而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1: 嗯，
2: 所以呢，家里人，我觉得现在再指责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多多的给他鼓励和肯定。
1: 嗯
2: 嗯
1: 嗯，
2: 好吗？
1: 对对，
2: 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嗯。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 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8737的这位听友啊，你好。
3: 啊，
2: 你好，
3: 主持人在跟我说话吗？
2: 和您说话，您说。哎、
3: 啊，主持人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挺困惑的。然后我今年就是32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就可能不太怀孕。
2: 嗯。
3: 然后我现在就困惑在哪儿呢？然后我就怀疑，我就合计是不是要找个二婚带孩子，还是说，就是像我到底跟男方说不说？我特别
2: 说是必须得说。
3: 那人说的话，这病肯定得治的。如果治不好啊，可能还得多试管的。
2: 你
3: 怕？
2: 那你不说，第一个你不坑人吗？
3: 对呀、啊。
2: 第二个你不说，他如果特别在意的话，这日子也过不好啊。
3: 啊，是我，因为我觉得，所以我特别。
2: 你吧，开始就得说，因为说句不好听的，假如说你跟一个男的啊，谈的特别好，谈一年啊，因为你这年龄了，我就说谈一年，然后谈挺好的，然后结婚了，然后你再整出这事儿来。啊，人在跟你离婚、
3: 嗯、
2: 说句不好听的，你说离完婚了你好找他好找啊，你名声好他名声好啊，对吧？其实对你伤害更大。
3: 对，
2: 所以
3: 这么合计，
2: 所以开始咱就跟人说，人能接受就行，不接受就拉倒，是吧？
3: 啊，那我要如果要直接找二婚带孩子呢？
2: 用不着啊，你现在不用刻意的去，那干啥呀？就现在咱这么说吧，你如果说有这个思想准备的话，如果说有二婚带孩子的，我们也不排斥，不就完了吗？
3: 哦，
2: 那咋的？人给你介绍个小伙，你不看呢？
3: 那我又怕我自己的病，又怕。
2: 先说嘛，先说。他说根本不行，行，那咱吃顿饭就得了，对吧？花不了几个钱。
3: 嗯。
2: 别有太大的负担，别有太大的负担。我跟你说实话，第一个，咱做人啊，做人呐、
3: 嗯，
2: 我反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咱们别欺骗人。你今天欺骗人，
3: 嗯、
2: 忽悠人。明天你肯定被欺骗，肯定被忽悠，这个世界会加倍给你还回来。第二个啊，这医学已经很发达了，就像你所说的似的，试管也好，这个其他的方法也好，这你这病可能说不像感冒那么不好治啊、不像感冒那么好治，但也不是啥难治的病，也不是啥这个不能治的病，你怕啥呀？
3: 我老合计就是说，就按就像你说的。人家就是说，那你结婚之前咱们说着呢，我就害怕嘛。
2: 所以我跟你说了，你先说呀。
3: 嗯。
2: 对不对？
3: 嗯。嗯，知道了。
2: 你今天咋这么犯愁这事儿呢？有合适的了？
3: 没有，我就特别愁，因为我之前看过几个，我不想就是背心里背这事儿。我跟他说了吧。那都传开的话，那个都知道我有毛病，就特别不好。我不说吧，我就怕欺骗别人。我说
2: 不，你这病有啥不好的？
3: 我从小就这样事儿的，主持人，我不知道为啥，我也查过、
2: 哎。你就顾虑太多了。
3: 嗯，是，确实是。
2: 其实啥病都是，
3: 嗯，
2: 你越顾虑，它越不好治，因为你精神负担重啊。
3: 嗯。
2: 谁也不想得病，不是？但是老话都说得好，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病啊？是吧？
3: 嗯。
2: 那你赶上了能咋的？
3: 是啊。
2: 所以心态得犯平和了，对吧？
3: 嗯。我之前凑好几个了，就因为我的病，我说我跟他说吧，我就害怕人家里嫌弃我。
2: 那后来
3: 说
2: 没说呀？
3: 我没敢说。
2: 那咋黄了呢？
3: 我自己就是找理由，我就觉得我不想那个。
2: 你看，我一合计就是你自己完了，就是处的时候就处的就。你自己就没信心了，所以你就不想再处了，你就给整黄了，对吧？
3: 嗯，那我不想欺骗他，我不知道当时怎么跟他说。
2: 那你不欺骗他，你就告他就完了呗。人家可能不在乎，然后处的还挺好的，你说你是不是？啊？
3: 嗯，
2: 这不行啊，以后别这么干。
3: 嗯，
2: 当然前提是这男的得看好了你才告诉他。
3: 嗯，知道了。
2: 什么事儿都别担心。
3: 嗯
2: 啊，说句不好听的话，比你问题严重的人也找着了，人过得也挺幸福的。因为这世界上这么多人，你需要一个就够了，属于你的缘分肯定会有。
3: 嗯，
2: 好吗？祝福你。
3: 知道了，
2: 啊，再见。哎，
3: 谢谢，再见。
2: 嗯
3: 嗯。
0: 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清河说，我今年56岁，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现在快吃完了，我还想再买5盒。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35岁之后越早开始吃鱼油，心脑血管越好。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3瓶送3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2: 好，来迎接尾号为372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
2: 你好。
4: 哎，我5岁了。
2: 嗯，
4: 我觉得现在生活不知道往哪路上走了。
2: 嗯，
4: 老头有病已经20多年了。
2: 嗯，
4: 咱们夫妻之间过的反正没有什么特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太不好的。
2: 嗯，
4: 我觉得儿子做什么事儿在我心目中都是差的，我一管老头就说我管错了。
2: 嗯，
4: 做错了。
2: 嗯，我先
4: 你说他有病不能挣。
2: 我先问问你啊，老伴儿生活能不能自理？
4: 谁呀？
2: 你老伴儿生活能不能自理？
4: 老头啊，
2: 啊，
4: 这全面说的话，他不能自理了。
2: 嗯，现在呢，你还上班吗？
4: 没有班啊，咱是农民出身呢。
2: 啊，那现在你们靠什么生活呀？
4: 靠什么生活？一人两亩地，能靠啥生活呀？
2: 别这么说话啊！不管靠什么生活，你现在不活得挺好吗？你不每天都活着呢吗？
4: 是啊，那倒是了。
2: 是不是？
4: 啊！
2: 我能听得出来，你现在满脑子里边、满心里边都是抱怨。我问问你啊，
4: 不是抱怨，
2: 不是抱怨，
4: 生活当中没有磕磕碰碰啊。
2: 啊！
4: 但一个孩子出现矛盾情况啊，我说什么都是错，我什么都是错。
2: 嗯，那你能给我？
4: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往前走。
2: 那你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4: 30岁小伙子，天天上网玩儿，就用媳妇儿过不好了，俩人离婚了，上网了。
2: 那你
4: 说我说他不对吗？
2: 对，说的对，应该说。
4: 他说的，那孩子管不了，你愿意瞅就瞅，不瞅就把他撵走。那是撵的吗？没能耐，他不依靠你，他往哪跑啊？你撵哪去？完还给我扔一个孙子，媳妇儿走了，儿子离婚前也不干。也不让人媳妇不给他带吗？完事他也不让他拿生活费。你说农民出身，咱们一人两亩地，我还得替他养活那孩子。你那不上班，那不就成我养活了，不是吗？
2: 是啊。
4: 那你说我说他不对劲吗？
2: 对呀，你应该说呀。
4: 啊，一天老娘们老吵吵吧哄的。没个安宁一人。我不爱吱声。但一整大不劲了，你不吱声，你不得不吵吵不吱声。我一吱声了，他就说我。
2: 但是你吵吵完之后有效果吗？
4: 他爸一出头，他还有啥效果呀？那么大孩子30岁人，你是打着骂？
2: 假如说他爸也和你一块说，你觉得有效果吗？
4: 那要是照我立场上说，他能没效果吗？
2: 你现在对老伴儿很大的气呀，是吧？
4: 我对他没有冤枉，我嫁给他前我也没图他什么玩意儿呢。现在我就认为他你没有劳动能力了，孩子30岁小伙你不让他挣钱，在我心目中爸爸肢体残废，这孩子在我的心目中我儿子就是心理残废了。
2: 说的没错。
4: 你说他小伙不挣，你老头你有毛病，你能出去挣去吗？谁用你吗？现在俺们来哪呢？来苏家屯里头生活呢。从前租地占地我就没回去，现在回家家没有房子，我回不去。完媳妇儿走了，扔个孙子我带着。这孩子让他上下学送，这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现在
2: 呢是这样的啊，你说的对啊，以后呢不管你老伴儿再说不说啊，你也要坚持你的立场。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的儿子30来岁的人了，现在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因为婚姻啊不是很理想，不是很和谐，所以呢就自暴自弃，也不上班，用你的话说呢天天上网。这样的话呢自暴自弃了，这个时候你当妈的该说该管。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你说啊不见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怎么办啊？我不知道你的儿子现在有什么样的经济来源，你们不要再给他任何的经济上的补偿了啊，一分钱也不要给他，30多岁的人了，当爹的人了。另外呢，孩子该尽的义务你必须让他尽义务，这个你别管老伴怎么说。当然呢现在呢你老伴呢由于他现在身体方面的原因，心里边可能很急也可能很躁，你呢也没有必要跟他硬吵。我听得出来啊，你这个人呢挺刚强的，而且呢说话呢也挺霸道的。老伴再说的时候心平气和的跟老伴说啊，能说明白就说明白，说不明白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管儿子就怎么管儿子。你儿子都已然这样了啊，如果说你这当妈的再不管一管，再不说一说，再不提示提示他，那可能真彻底就废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4: 哎，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 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2: 那营救尾号为9230的这位听友，您好。
5: 喂，你好，向南老师。
2: 您好。
5: 我想跟您那个说点工作上遇到的事儿，就是现在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办了，想请您帮分析一下。
2: 您说。
5: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医护工作者，然后我是临床的，然后我们就
2: 临床医生啊，还是？
5: 是护士。
2: 哦。
5: 啊，平时吧，就是现在来讲，我们科室一直都挺忙碌的。然后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护理人员少，然后那个工作量呢是持续的一直都是很大。
2: 嗯。
5: 然后我们就是就是上班这些同志的话，也会跟都挺累的，都是属于有点体力透支的，然后身体也累，然后这个心理上也累，因为护理工作都比较要求的比较这个谨慎，比较细微，很多工作都要求的面面俱到了嘛。就是平时然后我们就会跟领导就是也侧面的反映了一下，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加点这个人力啊，然后但是目前就是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个细微的这些就是一些事儿的话，就不跟您详细的去描述了。但是就是现在挺郁闷，身心疲惫感觉，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是你说我们是就是跟我们的领导去真正的把自己发自肺腑的这些话呀都跟他吐槽出来好呢，你说还是说再想点别的办法呢？
2: 嗯，你这是一个体制内的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5: 不是私立的，是属于公立的。
2: 哦。
5: 嗯。
2: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都快30了。
2: 你们科室一共有几个人？
5: 嗯，护理人员大概得有16个吧。
2: 16个，你既不是最年轻的，也不是最年长的，对吗？
5: 啊，对对对。
2: 好像这事儿轮不到你来说吧？
5: 嗯，这个我们就住我年长的也提过，嗯。
2: 你们有护士长吗？
5: 有啊。
2: 护士长怎么说啊？
5: 就是我们跟他反映了，然后他的就是结果就是说现在没有人，目前就是只能这样。
2: 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倒班吗？
5: 对，就是病房啊，有倒班的也有常白班的，目前我是常白班。
2: 你一周工作几天？
5: 5天到6天。
2: 5天到6天，几点到几点？
5: 嗯，我们早上7点半到晚上4点半。
2: 那你觉得你这工作量非常大吗？
5: 嗯，就是能忍受，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加班，然后特别累。
2: 你好像没做过其他的工作吧？
5: 啊，对。
2: 当你真正的去做过其他的工作，去尝试过，你会发现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无比幸福的。我们承认现在有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很累很累，甚至好多医生即使休息了，手机都要保证24小时畅通，可能随时就被叫回来做手术了，甚至手术起来恐怕要连续多少个小时，甚至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这个好像你比我还清楚。
5: 嗯，对，这个三甲医院大医院是存在的。
2: 对呀，啊，那你和他们要比起来呢？
5: 嗯，没有他们，不能跟他们比。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这个你的工作强度来讲，还是说你的工作状态来讲，我觉得现在哈，你反映你的诉求可以，但是你既然打进电话来，笑江把你当成朋友，我不希望你做这个出头的船子。
5: 嗯， 那我知道了，老师，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坐以待毙，就这样。
2: 这不叫坐以待毙，这是你应有的工作状态。
5: 嗯。
2: 而且作为年轻人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5: 那我能跟您说，就是心理上边吧，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不能说抵触情绪吧，但是就是说，确实就是心理上压力也有压力，然后也感觉不是
2: 任何一个工作心理上都会有压力。
5: 嗯，
2: 我就觉得说句实在话，比如说你的同学，你的同学同班同学大学的，应该是有好多好多人羡慕你现在的工作和工作状态，这个你比我心里还清楚。你们大学同学有同学群吗？
5: 嗯，也有。
2: 你如果把你的牢骚敢发到里边去吗？
5: 我们不怎么在里边沟通。
2: 你要发到那里边去的话，你想一想大家会怎么说，这个你比我也清楚。好吧，去做好你的工作啊。
5: 嗯，
2: 再见。
5: 好，向南老师。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1: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7: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2: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0: 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最近呢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这个秋燥的话题哈。其实秋燥呢真的是入秋之后就感觉到伴随着我们每一天，无论是皮肤啊也非常的干燥，然后呢感觉喉咙也是干干的，怎么喝水呢也补不上这个水哈。如果说洗完澡或者是洗完脸之后你不及时的涂一些护肤的产品，这个身上有的时候会干得发疼，那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秋燥的情况哈。此时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那这些食材呢它生长在地下，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这个润燥的宝藏哈。因此呢有秋吃根赛过身的民谚，虽然说略显夸张啊，但是却体现了这个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
1: 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
0: 那尤其是有几种这个根茎类的食物啊，推荐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经常的来吃。首先呢就是这个莲藕，莲藕呢是这个时候的时令食材，它有着清热止渴的作用。民谚道：“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从营养角度来看啊，莲藕呢它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富含膳食纤维，其中呢每100克当中的不可溶性纤维高达2.2克啊，这个含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可以与西芹的每100克2.2克等绿叶菜相媲美了。因此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啊这个大便通畅啊，预防便秘的情况发生啊。那莲藕的吃法其实有很多哈，不知道大家都喜欢怎么样来吃这个藕，比方说炒啊、炖啊，还有凉拌等等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来选择。如果说胃肠比较弱啊，比较娇气，那凉拌莲藕呢吃多了就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啊，建议选择炖、蒸等等啊，这样的烹调到软糯的吃法，比方说排骨炖藕、糯米藕等等啊，如果说胃肠比较弱的话呢，这些做法就相比于凉拌要更加的友好。那如果说有大便干燥的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啊，有助于清热润燥。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莲藕它因为是生长在水当中，它很容易携带一些寄生虫，最好将其用沸水焯一下再进行凉拌。

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哈。的确呢，秋天的莲藕啊，它是为数不多的适合大众的一个平补食材。那它不同于人参、鹿茸等等这样温补的药材啊，它不燥热、不滋腻、不上火，既能够清除这个秋季的余燥，又能够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脾胃，补气血、安心神，能够解决秋季体虚啊、面色发黄啊，还有皮肤干燥啊、失眠啊、乏力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比乱吃一些补品、盲目的贴秋膘要靠谱的太多了。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啊，虽然说根茎类的食品都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身体允许的话，我们主吃莲藕哈。这个莲藕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它的营养价值呢，它当中富含丰富的这个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跟芹菜等等这些绿叶蔬菜都能够相媲美了。除此之外呢，它还是天然的补铁养血的一个佳品哈，能够改善我们脸黄体虚的一个情况。每100克的莲藕当中，它含铁1.4毫克。铁呢，它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核心原料，对于女生经期之后的气血亏虚啊，还有中年人劳累气色差呀，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轻度的贫血呀，面色萎黄啊，日常我们吃一些熟的莲藕，可以温和的辅助补血，不猛补不刺激长期使用呢，气色会越来的越通透红润。

0: 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除了这个它是一个天然的补血补铁养血的一个佳品之外呢，莲藕呢它我们吃的时候会感觉到它那个拉丝黏黏的是吧，其实它呢就是富含有这个丰富的粘液蛋白，炖煮之后呢会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膜。那秋季呢比较燥热哈，饮食辛辣脾胃脆弱的朋友呢经常吃一些熟的莲藕，能够帮助修护肠胃黏膜，减少燥邪油腻食物对脾胃的刺激，改善秋季胃痛啊胃胀啊还有消化差的一些问题。
1: 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
0: 那再者呢这个莲藕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C 还有钾元素，一些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缓解长期熬夜劳累带来的身体氧化损伤，提升换季免疫力，减少这个秋季感冒咽干乏力等等的问题。

其实这个莲藕它最妙的地方还是在于生熟两相宜哈。新鲜的生藕呢，它是性寒的，核心作用呢就是清热凉血、生津止渴，适合一些上火呀、牙龈出血还有口干咽痛的湿热体质的朋友凉拌生食。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生藕呢，它因为生长在水里面，它容易携带一些寄生虫，我们稍稍的把它焯烫一下啊，这样吃起来会更放心啊。然而这个经过长时间炖煮的这种熟藕啊，它内部的单宁等寒凉物质呢会被高温分解掉，食性由寒转成温性啊，归脾胃心经，专攻健脾养胃啊，养气养血，还有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安神润燥。像秋季肺气偏弱的时候呢，燥邪容易伤到肺筋，那熟藕它就是温润不燥的，既能够补充体内的阴液，缓解口鼻干燥，又能够滋养脾胃，生化气血。那脾胃呢是气血的生成之源，脾胃改善，这个脾胃功能得到改善啊，才能够持续的补足我们夏季流失的气血，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虚乏力、面色萎黄等等这些气血不足的表现。

0: 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2: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秋藕哈、啊，对我们的身体呢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道啊黄金搭配，这个莲藕养生汤能够补气血润燥安神，一步到位啊。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莲藕杂粮养血汤，食材互补，各司其职，全家适配，老少皆宜啊。食材呢，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是这个七孔粉藕、红皮花生，还有莲子、红枣以及少许的枸杞子。那七孔藕粉呢，它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肉质粉糯，炖煮之后呢，软烂容易消化啊。健脾补血的效果远远要优于那种脆嫩的九孔藕，更适合老人和小孩儿，还有脾胃虚弱的人群。这个红皮花生呢，花生的红衣它是天然的造血食材，和莲藕的铁元素是强强联合，加倍辅助补气养血，能够改善体虚乏力的一个情况。而莲子呢，它能够健脾止泻、清心安神，专门改善秋燥引发的心烦、失眠、多梦、睡不踏实。还有这个红枣啊，红枣它是补中益气、调和汤性的，助力脾胃的运化，让气血生成的更加充足。而枸杞子呢，它是滋阴润肺的，清肝明目，缓解秋季干咳、眼干还有口干等这种比较燥的症状。

而且呢这一款汤哈，我们还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做法，像素食啊、清淡啊，这个比较适合养生的人群啊，它就是我们这个做法给它清水慢炖，润燥养血无负担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平时吃素食的朋友啊、吃的比较清淡的朋友，那想要这个借助这一款汤来养生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清水慢炖就行了。那有气血亏虚比较严重的、体虚比较乏力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搭配排骨啊还有猪心呢、给他一同煮哈。动物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矿物质吸收的，补血养气的效果也是更加优越的，尤其是适合女性朋友换季的时候进行调理。

我们可以把这个莲藕给它切好，切好之后呢要立刻放入清水当中浸泡，给它隔绝空气，防止它氧化发黑，无需长时间的焯水，避免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营养成分流失。这个红皮花生和莲子呢，我们要提前的给它浸泡30分钟左右，泡软之后它是更容易煮烂的，营养充分释放。所有的食材呢，我们都需要冷水下锅，小火慢炖60到90分钟。长时间的慢炖呢，可以彻底转化这个莲藕的淀粉，降低肠胃消化的一个负担哈。那全程呢，我们要清淡的调味，少盐少油，最大的程度保留这个食材平补润燥的一个特性。比方说我们在早餐呢，或者是下午茶呀、晚餐的时候都能喝一喝这个汤啊。上班族呢，可以提前的给它预约炖煮，当做日常的一个养生加餐，坚持喝上一周啊，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人没有那么累了，气色呢、脸色呢也会明亮很多，睡眠呢也更加的安稳了。这个藕汤啊，它虽然是平和百搭哈，但是它养生呢也是讲究对症的。

同体质吃法是有讲究的，我们要避开误区才有效。首先呢，就是提示我们血糖比较高的这个人群啊，莲藕呢它因为淀粉含量还是比较多的，需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喝汤的同时呢，我们减少主食的摄入啊，避免血糖波动。还有呢，就是脾胃虚寒、常年腹泻、腹部怕冷的朋友，不要空腹大量的来饮用这一款汤。炖煮的时候呢，我们加上2到3片的生姜，给它中和一下寒性，温补脾胃，效果会更好。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凝血功能异常的朋友啊，要少量的少食。这个因为这个莲藕当中它还是含有微量的单宁的，有轻微的抗凝作用。还有就是一些湿热重、频繁长痘、大便黏腻的人群啊，减少这个汤里的红枣的用量，避免这个滋生生腻啊、生湿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老人和小朋友消化功能偏弱，少量的分次的来食用啊，温和进补才会不积食。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秋吃根的好处哈。刚刚呢一直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莲藕，除了莲藕呢，山药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食材哈。山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生津益肺，它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典范，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属于秋季平补的一个佳品。那中医也是认为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够有效的缓解干咳呀、咽干等等这一些情况哈。那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呢，山药它还含有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因此呢，体质虚弱的朋友可以经常吃一些山药。此外，山药它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大家促进肠胃健康，防治便秘。使用的方法呢，其实它有很多啊，可以炖汤啊、炒菜呀、蒸制啊、煮粥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把它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这样的甜品，也都是可以的。推荐将山药与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一同来炖煮，润燥之力，温和持久。

那说了这个莲藕，说了山药，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土豆了啊。土豆呢也是中医认为它是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从营养角度上来看呢，土豆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研究显示啊，与土豆热食相比，在8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它的升糖指数会降低26%，冷却呢导致这个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它的抗性淀粉含量会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当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呢，它能够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从而保护肠道。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土豆是不能过量的来食用的，否则呢可能会加重便秘。此外呢，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于消化比较差的人群来说呢，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加重便秘。所以说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要把土豆给它去皮来吃。

另外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还可以多吃一点红薯啊。中医认为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呢，红薯它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它在人体内转化生成为维生素 A， 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带来的不适症状啊。这是因为呢，维生素 A 它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所必需的，如果是这个维生素 A 严重不足的话，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降低，那表面所分泌的一些黏液和皮脂就会减少。那维生素 A 缺乏的表现呢，就是为表皮干燥，并且这个角质化啊，毛囊凸起，皮肤摸起来非常的粗糙啊，略略的有一些扎手，甚至呢眼睛也会发干。如果有这些症状，大家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缺乏维生素 A 了啊。那红薯呢，它是以蒸煮烤等方式烹调是较为合适的，我们日常呢可能也是经常用这些方式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啊。最好呢它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我们再额外的加一大块红薯，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啊。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容易腹胀的人群呢，不宜一次吃太多，而且呢最好不要空腹来吃红薯。有的朋友喜欢生吃红薯啊，认为这样呢营养保留更好。虽然说生的红薯它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且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呢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所以大家最好这个红薯还要熟着吃啊。一来呢是它更好消化，二来呢是熟着吃它也更美味，是不是？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刚才您说了一个情况，说把这针放到肌肉里，我在想是针怎么放到肌肉里，其实是扎到肌肉里，
3: 对
2: 啊，然后说看看周围的肌肉有没有情况，那是这针上有摄像头吗？
3: 啊，没有没有啊，就是我们这个针扎到这个肉，比方说怀疑是腕管综合征，就是正中神经卡压，我首选这块我可以大于积极大家。

0: 啊，就这块肉啊，就这块肉大于季节，咱们大拇指下面这块肉，那么有一些正中神经卡上的患者，这个手就没有劲儿了，他做对指动作就做不来啊，然后两边一做检查呢，这个肉就瘪了，
1: 瘪了，
0: 就没了，这块肉可能就瘪瘪下下的，老百姓话就看不着了，或者萎缩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拿一根针啊，一根针，那个叫那个同型圆针，那么扎的是一个特殊的针啊，扎到这个肉里头，然后各个方向看一看。这个看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是针，这边连着一个电极的，连着一个刺激器的。
1: 明白。
0: 我们在刺激器上可以看到各种的波形啊，各种的波呀，自发电呐、让它做动作呀、放松啊，做这些相关的动作，然后判断这块肉有没有问题啊、是这么来判断的。所以对一个电生理医生来说，其实要求还是蛮高的啊。他首先也判断大概是什么病，我扎哪些肌肉，我不能把你全身肉都扎了，是不是？
1: 对，
0: 他就是根据你的病症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肌肉的选择啊，神经的选择，最后给出一个比较好的结论，到底是哪块出问题了，是哪块神经压到了，是臂丛啊，是还是说我们颈椎具体压到哪个神经根，那么电生理呢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定位定性的一个判断。
1: 明白了、
0: 是可以的、
1: 是这样的、这咱就听清楚了哈、那说到这个肌电图哈、好像很多朋友都做过这个心电图。
0: 对，
1: 心电图我们知道怎么做，往那一躺，咔给你一顿粘贴、我简单说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出个报告波形哈，出来一个报告就是这样的。那么肌电图啊，我们该怎么做，它检查过程当中会不会很疼哈，报告单上的这个提示我们怎么能看得懂呢？
0: 这个肌电图，因为好多来我们肌电图室的患者呢都觉得、你们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么久啊，为什么要做这么久，我以为都是心电图呢，他以为好多患者来我们肌电图室就以为是个
1: 心电图，
0: 夸夸几分钟做完了，然后报告出来拿去找医生了。肌电图不是的，肌电图首先医生要查体检查，检查完事以后呢给他做检查嘛，一个患者快的话也得十多分钟，慢的复杂的患者我们可能要做到一个小时
1: 啊，
0: 就是不一样的，每个患者的病情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要做检查。那么这个疼痛度呢，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可以接受的。做电刺激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玩没玩过打火机，或不小心触电啊？
1: 有过那感觉。
0: 对，就是他就拿着刺激稍微麻一下啊，就神经电图其实都是可以接受，就相当于被电一下
1: 啊。
0: 那要是做针电极的，就稍微有点疼，确实要扎针啊，扎针各个方向看啊，其实就相当于扎那个小肌肉针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踩的肌肉是不同的，如果比方说我们踩的肌肉很多，对于运动神经病，比方说那个霍金，就是运动神经病，就渐冻人那种病呢，我们可以扎全身。那如果比方就是单纯的一个腕管啊肘管，我们可能扎几块肉就完事儿了哈，不一样。他选择的根据医生的经验呀、根据你的症状体征来选择。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老百姓说，我们做完肌电图，大概比方说半小时后出报告了。拿着报告，我怎么来解读这个肌电图报告呢？肌电图报告会说你个神经传导怎么样，我肌肉怎么样？最后大夫会给你个结论。考虑比方说神经源性改变、肌源性改变、周围神经病啊、腕管综合征等等啊。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相应的一个结论啊。那么就各位患者朋友，不用纠结我这个是什么是什么，那么我们肌电图医生我们电生理医生会给他做一相应的解释。那最后最终的解释权还需要归到我们的临床医生，你比方说你从神经科来的，你从手外科来的，你还要归到你手外科医生因为这个肌电图的这个词儿比较专业，你大概了解一下我这个神经出问题了大概是什么问题就行。那么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人来做，还要回到你们当时就诊的医生那里来进行相应的解释和治疗。
1: 明白了。那我理解一下，这个肌电图它和心电图不一样，心电图很快出结果，肌电图呢可能得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检查，甚至可以以小时为单位的。
0: 对
1: 是这样的。那肌电图检查的其实就是我们周围的神经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呢可能您检查完拿到这个报告之后，还要回到你原有的这科室当中，请您的这个诊断医生再来看一下您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
1: 是这么回事啊。那这个肌电图的检查也需要躺在上面，也需要像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要粘贴。

0: 贴啊，要看数据，
1: 是的，
0: 也差不多
1: 啊，也差不多啊。为患者贴片儿，贴完片呢，给患者扎针，甚至我们还可以做各种传导路。患者需要躺在床上，大概躺，快的话可能十分钟就完事儿了，慢的话，一般来说一个患者大概就是半小时左右，不一定哈，跟病情的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躺在那儿做完检查，然后我们这边医生发报告，发完报告以后，然后拿着报告找医生。当然，因为我同时还是一个康复科的医生，我们电生理啊，我们康复科医生会给一些建议啊，就是大概什么问题啦，出在哪儿啦，你要再进一步怎么治疗啦，因为其实很多疾病都涉及到康复啊，是这么个情况。
0: 好，三姐明白了哈。要问现在的小提示哈，肌电图和心电图不一样，它俩是两回事，两个检查。
1: 是的
0: 啊。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78岁老人腿没劲儿，这个也挺宽泛，我觉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咱就简单说一说呗哈。78岁老人腿没劲儿，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来到医院看一看，是因为啥腿没劲儿？比如说平时有没有卧床，有没有坐轮椅，有没有吃什么药物，平时有没有锻炼哈？
1: 对，
0: 这不都有很大关系？
1: 对对，原因太多了，
0: 太多。
1: 那比方说咱们年龄增加了，岁数大了，那么我们就少肌症，就肌肉容积下降了，少肌症也可以没劲儿，总卧床也没有劲儿，是不是？还有一些患者膝盖疼。也可以没劲儿。那么比方说他可能没有典型的脑卒中的典型的偏瘫，但可能就有点小腔梗，也可以没有劲儿。或者患者贫血没劲儿，然后腰间盘突出一条腿也可以没有劲儿，那原因太多了。胸椎管狭窄也可以没劲儿，那原因就太多了，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的患者朋友来医院里看一下。那目前来说要看患者的症状，如果没劲儿的特别厉害，又吃不下去饭啊，那是不是营养不好来的没劲儿？还有比方说这个80岁的大爷或大妈，那这个时候那可能就是岁数大了，肌容积下降，活动少引起的没劲儿啊。如果出现典型的偏瘫，一侧胳膊腿儿，短时间内不好使了，那可能是脑卒中、脑血管病引起来的没有劲儿。那如果伴随着一条腿的除了没劲儿以外，它还有什么？它还有疼痛、麻木，一抬腿，那么腿像一条筋似的哈，就是我们叫臂丛，就不叫叫那个直腿抬高实验阳性，那么有可能是腰间盘突出引起来的腿没劲儿。那原因就太多了。
0: 如果再是这样宽泛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边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哈。大家来咨询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这个情况，越全面越好。
1: 对，
0: 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化疗停药后手麻脚麻应该怎么缓解？
1: 那就涉及到这个化疗，一般就是涉及到肿瘤的康复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其实临床也是很多的。化疗以后呢，首先怎么说呢，首先疾病打击，有些肿瘤它可以侵犯到咱们的周围神经啊，也可以麻啊，也可以麻木不舒服，那么这是一方面。那我们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治疗肿瘤。还有部分患者呢，他是用了抗肿瘤的药物，尤其是这些抗肿瘤药物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副作用的。那么常常临床医生，尤其是咱们肿瘤血液科的老师或者放疗科的老师，可能给患者说，那么这个药物呢可能有一些副作用，那么长期大的应用或者短时间应用，它会导致神经的一些损伤，麻木了，老百姓讲末梢神经炎啊，这个也是最常见的原因。好多就是放疗后，尤其是化疗后，用完化疗以后就会出现麻木，那么这个就是神经出问题了啊。还有比方说肿瘤原发病引起来原因，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结合肿瘤科医生的意见，那么针对如果就确切的神经确实有问题了，那么可以给他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营养神经的药物用一用，改善一下患者的症状，这是药物。那如果患者觉得很痛苦，那我们康复科这时候大显身手了。那么对于手脚麻木的患者，你们可以来康复科，我们来做理疗，是不是？做一做物理因子治疗，比方说各种电疗、光疗等等。我们还可以做做患者的这个手法治疗。那好多患者说，那手脚麻还可以做按摩吗？其实是可以的啊，可以的。那么根据患者的表现不同呢，我们可以做不同的治疗。比方说就是手脚麻木不舒服，我们可以做比方说入的疗法，给患者做一个各种方面的电刺激，通过比方说 软毛刷、硬毛刷

0: 振动棒、电刺激器等等啊，进行一个刺激，改善它的麻木。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比方气压呀啊等等啊，进行一个这个康复治疗。那么还可以扎扎中那个针灸，中医的针灸啊、拔罐了等等，也都是可以针对这个手脚麻木进行治疗的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放化疗后的麻木其实原因很多，还有一些患者是放疗，那么放疗以后呢，它对局部的组织啊、神经啊都是有影响的。那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鼻咽癌哈，鼻咽癌首发症状常常就是这个发现耳后啊，就颈部一个无痛性淋巴结肿大，然后发现这个后来出现鼻腔的症状，慢慢鼻癌。那鼻癌后的患者进行一个放疗啊，放疗以后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放疗是把这个原发病打掉了，挺好的。但患者由于放疗以后，他对局部的组织是有影响的，这块组织就硬了，你摸着脖子特别硬，软组织就纤维化了。还有呢，放疗对这个神经是有损伤的，因为这一块的神经涉及到我们的什么吞咽。说话吞咽的神经，所以好多患者会出现放疗以后神经损伤啦，损伤以后这个神经不好了，它就会出现吞咽的问题，会出现什么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这个时候呢也需要我们进行康复的治疗啊，是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康复科和耳鼻喉科开展了一个喉肌电的检查，这个其实算是我们的一个小特色吧啊。这个因为目前吉林省可能就咱们二院能做喉肌电图，对一些声音嘶哑、声带固定不动的，还有比方说，放化疗不能说放化疗，就是这个吞咽困难的患者，是不是神经损伤了？我们都可以看一看的啊。那这个也需要特殊的预约，因为这个也是个特殊的检查，我们需要提前预约观察患者的适应症啊。所以这个麻木的原因太多了，太多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吃药啊，刚才讲你是。化疗以后，那可能跟这个化疗药有关，也可能是原发的肿瘤打击，还有局部放疗神经损伤都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喜欢吃一些不知名的中药啊，就是除了这当然就规范的用药都没有问题哈。那好多临床的患者就会喜欢吃一些偏方啊，偏方有的根本不经过医生的一个认证啊，不在医院开药。他就找了个小偏方就自己吃了，有的患者吃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吃完这个药以后呢就会出现肢体的麻木啊。那我们考虑可能这个药物可能有相关的副作用引起这个麻木，所以就是告诉呢，在就是咱们直播间前的就是各位这个患者朋友们，就是吃药也一定要规范不能随便乱吃药，尤其是一些偏方成分不详的药物啊，不能随便吃啊。那么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些这个副作用，肢体麻木，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
1: 好，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坐久了起立走路啊，右脚踝疼是什么原因？坐久了起立走路啊，右脚踝疼是什么原因？
0: 坐久了，
1: 对
0: 啊，起立右脚踝疼，
1: 对右脚踝疼
0: 啊。那个这原因也特别多啊，这些患者朋友，坐久了，那么首先咱们坐久了，咱们也都坐过什么火车呀，这个飞机呀，什么坐久了，好多患者就会腰疼腿疼啊，好多患者腰疼腿疼腿抽筋儿啊，这个一是咱们长期间制动啊，肌肉比较僵硬不活动嘛，关节制动引起来的，这是一方面原因啊。那么还一方面有没有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就是有没有关节炎啊，比方说痛风性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加退行性关节炎，还有比方说运动损伤后导致的关节炎，那么这个其实占很大一块人群啊，不要说我老了才会得关节炎啊，那么年轻人也可以得关节炎，比方说咱们爬山爬一段时间回来以后跛了盖发炎了，
1: 对，跛了盖
0: 啊，跛了盖就老百姓的跛了盖就是滑膜炎啊，膝盖那就是应该运动过量了导致的一个滑膜炎运动损伤激发来的，那么也可以疼是吧。那么这位朋友说我坐久了那么踝关节疼，那么脚踝疼是因为你制动太长了吗？制动时间比方你脚不动不活动肌肉局部有点僵硬水肿导致的疼啊。

0: 还是咱们关节这块长骨刺了啊，还有呢是不是你这个韧带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好多年轻人咱们喜欢跑步喜欢打球啊，还有的人呢就爱穿高跟鞋，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导致这二重损伤，穿高跟鞋不小心崴了脚了，
1: 嗯，
0: 还有踢球是把脚崴了，那么这种崴脚的患者呢，就是如果急性期干预的不好，慢慢形成慢性的炎症，就总容易崴脚，
1: 嗯，
0: 总脚脖疼
1: 啊，习惯性崴脚，
0: 对对对，这样患者就太多了，
1: 嗯，
0: 啊，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你有没有痛风。啊，有没有痛风脚脖疼，
1: 嗯，
0: 啊，那么痛风可以拐到咱们关节疼痛，还有你有没有这个风湿，
1: 嗯，
0: 类风湿啊，这方面，
1: 嗯，
0: 啊，还有你穿的鞋合不合适啊，有没有穿特别薄底的鞋，
1: 嗯，
0: 特别穿高跟的鞋，那么这样的患者也可以脚疼啊，
1: 嗯，
0: 原因也蛮多的啊，
1: 非常多。
0: 那其实最最常见的就是说你久坐后然后脚脖疼，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跟你制动有关系，也可能跟你这个可能有轻度的关节不舒服啊，韧带的小病变啦，啊，都可能有关系，其实还主要跟你制动是最大的关系，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刚刚专家说膝盖啊，后来，
0: 嗯，
1: 说到我们这膝盖的这边的菠萝盖，后来我就想起咱们总说菠萝盖卡秃噜皮儿，
0: 对，东北话，
1: 东北话哈，
0: 嗯，
1: 其实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语言给您带来一个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这个医疗科普知识啊，其实这是我们打造这个公益平台的这个目的哈，希望能通过我们权威的这个科普，让大家了解到您的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诉求、一些知识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保驾护航。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咱没病没灾的，是吧？但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一些小顽疾，遇到一些情况，要相信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来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啊。我们继续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是这样说的，说46岁的女性晨起双手麻胀，白天呢是单纯手胀，
0: 嗯，
1: 哎呀也挺考验人的，46岁女性晨起，
0: 嗯，
1: 就早上起来双手又麻又胀，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单纯的就是手胀不麻，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其实也代表了咱们好多的患者人群哈，
1: 是的，
0: 女性比较多见，
1: 嗯，
0: 早晨起来麻胀，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原因也蛮多的哈，也很多的哈，麻胀其实那就我就按最常见的原因吧，
1: 嗯，
0: 麻胀啊，那么就看你首先看你这个周围神经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最常见的麻胀的原因，年轻的女性对称的，那你要看看你血糖有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方面，血糖有没有问题要查血糖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看你平常就是爱不爱劳动，是不是特别勤劳，
1: 嗯，
0: 两个手呢总干活啊，那么我们可以引起这个腕管神经砍压
1: 啊，
0: 也可以引起这个麻胀啊，
1: 嗯。
0: 第三方面的原因呢，就是颈椎引起麻颈椎这个也比较多见。那么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关节就是比方说风湿啊、类风湿啊，也可以酸麻胀不舒服啊，这个也是很常见的。那么临床原来我还见过一个少见的几个患者嘛，他是甲状腺功能有问题，他是甲减，甲减以后呢，明天早晨起来这个手僵啊，沉僵嘛，沉僵就是沉僵不舒服，然后这个肿，然后活动活动就能好一点，那么就可能就是关节有问题了。那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啊？我们这时候患者朋友要查一查啊，是这么个情况，要医生要看一下，要查个体，看两个手关节活动好不好啊，捏着疼不疼啊，有没有感觉问题啊，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方说一说臂丛的牵拉，看颈椎有没有问题啊，看看你疼的是哪个位置啊，然后再综合判断。但其实双手麻胀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跟关节关节可能有点关系更大一点，比方说风湿性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内分泌的异常啊、腕管呀、就是神经砍压颈椎这方面，这几方面原因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还需要咱们来医院来看一下，我们要 面诊啊、就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其实我们康复还有中医西医其实也很讲究这些东西的。其实因为也好多朋友嘛，这么多年就是在医院里看病啊，也相处了好多患者朋友，就是打电话问呐、我说你跟我说，我只能给你大概一个建议一个方向，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啊、我没有做相应的检查，就没办法说的特别准特别确切啊，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有问题，如果轻得了的啊，大家就根据我说的这些情况啊自行判断一下。如果觉得不行，我还是弄不明白，我心里很着急，那这个时候咱们还需要到医院来正规的来就诊一下，来我们来判断一下病因。
1: 对
0: 啊，
1: 我们再次咱们现在提醒诸位哈，最好是把您的情况说得越详细越好，这样的话呢更加有针对性。那如果说不是说得很详细，几言几语的话呢，我们也只能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解答。那具体的话哈、要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呢，最好是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面诊，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权威一些、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您表达的可能跟我们医生理解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您认为可能是疼，可能我们认为它不是主疼，它可能是个放射性的一个疼痛，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问题。你认为的麻，可能我们认为它就是疼，是吧？我们大概举这个例子哈，最好是进行一个面诊，这个非常的关键，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张海娜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肢体麻木的诊疗及康复，有相关问题呢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回听回看非常。那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都是可以的。

0: 咱继续往下来一下，看这位朋友说到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位朋友哈，说四十岁女性产后两年漏尿啊，该咋办呢？
1: 是咱们很多这个产后的妈妈遇到的这个困难啊、困扰。这个确实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产妇，她生完宝宝以后，可能这漏尿的几率比年轻的妈妈漏尿几率又会高得多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盆底肌松弛了啊、尤其是多次生产的，或者是即使生产的次数不是很多，由于咱们年龄的因素，我们的盆底这个肌肉都松弛了，包括它的韧带呢都松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漏尿甚至便秘啊、长期的腰腹痛啊、耻骨联合前面的疼痛、腹直肌分离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的啊、都会出现。那么针对这个漏尿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哈，我们一般也是要先来看一下，你如果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产后妈妈比较忙啊，照顾宝宝很辛苦啊，那你如果没有进行这个彻底的评估，其实我们建议如果做完彻底的评估以后，这样会更好一点。如果做完评估以后，我们会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你漏尿是什么情况呢？你是因为盆底这个肌肉松弛了，还盆底高张？我们可以给你制定一系列的一个产后康复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比方说我们简单来说，产后的宝妈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对我们这个漏尿是有帮助的。那么什么叫腹式呼吸呢？腹式呼吸，老百姓讲就是一般年轻女性可能咱们一般都是用胸式呼吸。

0: 比较多一点，男性可能腹式呼吸会更多一点。那么腹式呼吸呢，我们可以练一练啊。那么这个来说，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腹式呼吸呢，其实对大家不管是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哈，都有帮助的。大家其实都应该学会这个东西。那腹式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需要比方说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像我这吸气的时候鼓到把肚子鼓起来，那呼气的时候瘪肚子，我们有时候把手放在患者这个就肚子上哈，让他肚子下去瘪回去。那么呼气的时候呢，要把嘴巴缩成一个小口，吹口哨状做一个缩唇呼吸。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吸气我鼓肚子，呼气我手放在我的肚子上
1: 能感觉起伏
0: 进行，肚子是要回去的我吸气时候肚子要鼓起来的我呼气的时候呢要肚子要瘪回去的那么这个是我们那个腹式呼吸对漏尿是有帮助的包括那么这个其实很安全，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那么腹式呼吸来说，其实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因为好多人都是胸式呼吸，他不刻意的练不成。
1: 对
0: 因为我也跟好多老师沟通过，一般来说我们要用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形成这种呼吸的模式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老人这个腹式呼吸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尤其对于产后的妈妈要练腹式呼吸，这是一方面练成习惯对你这个产后漏尿盆底松弛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咱们经常讲网上的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就是提肛收缩运动，这个呢也是对一些患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一般我们还是要做评估的，评估完事儿他适合凯格运动才做，那些患者不太适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以松肚子为主，比方说除了腹式呼吸，我可以拿热水袋呀敷敷肚子让肚子就是不要那么紧张痉挛包括我们的后背都是可以做一做的这是一方面刚才讲的凯格运动这是另外一方面凯格运动呢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提肛运动就是我们怎么找到这块这个肛体肌就是说这个盆底这个肌肉呢就是确切这块肌肉呢我们可以在排尿的时候排尿时的有意识的中断一下那么中断这时候你有意识收缩那么这块肉呢就是你的最主要锻炼的这个肛体肌这个相关的肌肉那么这块肉我们叫盆底肌的一个康复训练叫凯格运动我们就重点练这块肉那么你要找一找这块肉是怎么找到这块肉就是排尿的时候大概的中断一下那么这块就是我们的盆底肌的一个肌肉我们要练这块肉或者说呢老板就说那我不需要我能掌握好这块肉在哪里那好我就练习这个收缩放松就是收缩肛门和放松这个肛门这个动作我们叫提肛运动那么这个对于产后的这个漏尿还有什么呢就是便秘也有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包括你看你吃饭的时候可以做那么你这个你睡觉之前也可以做甚至你办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凯格运动不需要你花费金钱不需要你费力那么坐在这里做凯格运动那么就能很大的提升你的盆底的肌力那么防止漏尿那甚至改善咱们的漏尿那么这个在座的这个小患者朋友们你们就可以试试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呢也可以分为快收缩和慢收缩你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就是收缩放松就是提肛比方说提肛5秒钟就是收紧5秒钟然后放松5秒钟收缩5秒钟或者甚至10秒都是可以的做的时候不要憋气然后也可以就是慢收缩慢放松也可以快收缩快放松快速的收缩然后比方说收缩然后放松收缩放松提肛放松提肛放松那么这些动作要做如果有时间有精力那么你都可以早上中午晚上各练10分钟20分钟也不要练太久免得肌肉疲劳你量力而行那么这个时候你大概练不能说练一个月你大概练 一个月左右，或你不能说你练够三个月，你练够一个月，你会觉得你盆底肌就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很大的改善。这个呢是我们建议好多患者做的，包括现在好多漏尿的患者，你要到医院来做治疗，是不是？到医院来做治疗，做哪些呢？就是好多患者朋友也知道，那需要可能拿一个刺激器，我们叫电子生物反馈，
1: 嗯，
0: 放到咱们的这个阴道或者肛门里头呢，进行一个收缩放松，那其实也是一种电刺激，一个反馈的机理呢，这个锻炼咱们那个盆底肌。那凯格尔运动呢，其实相当于一个主动的一个小生物反馈，那么不需要用金钱啊，不需要耗费精力，咱们这个可以做起来，而且事实包括临床证据也证明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产后的宝妈们，其实当然我们最好建议做个评估，有的患者这个腹后这个产后这个盆底高张状态呢，去做凯格尔运动我们也需要选择的来做一做，看情况。但一般来说都是盆底肌没有劲儿，它的耐力不够，它的一型纤维二型纤维不够，我们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它就是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做热敷，然后做这个腹式呼吸最基本的。另外你避免咳嗽啊，避免提重物啊，这个就是加重腹压的这个动作不要做，比方你便秘，那你一定要把便秘处理好啊。另外产后的宝妈呢，各别患者那个体型控制不好啊，腹型肥胖都是有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腹型肥胖，要减重，那么对我们的盆底肌这个产后漏尿都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除了这种相关的评定，当然到我们康复科我们有一系列的产后康复的手法啊，我们科现在做的还是蛮好的，我们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个团队以就是刘红老师为主的这种产后的那个康复团队，现在约的患者约了好多患者都就因为我们患者太多了哈，都排不过来，那么做系统的评估，然后做系统的手法，从筋膜呀体态呀从各个方面进行一个矫正，也能够进行一个产后漏尿的一个这个治疗，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这样的患者呢还有上哪儿的，上泌尿外科治疗的啊。那么经标准漏尿的患者呢，我们有时让建议患者或者上妇产科漏尿的啊，产后盆底脱垂的，那么让患者需要做一个做这个就叫这个尿流动力学
1: 啊，
0: 尿流动力学检查，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你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是漏尿，是你的就是像在膀胱像在一个大气球一样，那气球上面是紧紧的，下面有个口啊，大气球，如果是膀胱是这个气球上面没有劲了啊，还是我们下面的口松了导致你这个漏尿啊，那么这个尿流动力学也是我们判断这个总漏尿的一个标准，金标准啊。那么，但好多宝妈都不太接受哈，因为毕竟是个检查嘛，还要插这个尿管子，好多人是不接受。但是我们的金标准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哈，做一个这个尿流动力学，看看我们这个大气球，膀胱大气球上面松了，它是压不下去呀，还是这个口松了，还是什么情况了？是整个张力是不够啊，还是感觉不行啊？然后我们综合判断一下，但一般来说，好多这个主要是跟产后宝妈漏尿，主要是跟我们盆底稍微有点松了，因为胎儿那么大，然后这个。尤其是顺产的妈妈啊，包括剖宫产的妈妈也是都有这种问题的，很常见。那有的患者说我都也没有顺产，我是剖的啊，我也没生很多小孩，但是呢我还是出现那个漏尿的情况，那主要是就是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尤其是好多女性这个绝经期以后，那么这个激素水平不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需要可能需要人工补充雌激素啊，所以这个漏尿呢，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涉及到很多科室，
1: 对，
0: 康复科，泌尿外科。产科就是这个妇产科啊等等，都会涉及到啊。那么一般宝妈们就漏尿，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一般来说都是可逆的。那你通过你热敷、凯格尔运动啊、腹式呼吸啊，再到康复科做做康复训练，自己再注意减重啊，然后这个避免腹压增高一些动作呀，比方咳嗽啊、长期便秘呀 等等，如果这些因素去除掉以后，锻炼锻炼。 很多都能够完全恢复正常
1: 啊、
0: 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嗯，不用担心，
1: 不用觉得好像会很尴尬的样子哈。
0: 嗯，
1: 这样的话是病的咱得治哈、提前治疗的话效果是也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啊，专家刚才说了两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可逆啊，给大家带来希望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两只胳膊下半部分和手麻胀有一年了，其他症状一点都没有，怎么回事呢？是带孩子累的吗？
0: 两个胳膊下半
1: 部分是不是就小臂啊？
0: 对，就是前臂这个位置，还有这个手是吧？
1: 对，部分，手麻胀有一年了。
0: 手麻胀？
1: 对，下半部分和手麻胀一年，
0: 嗯、
1: 就小臂和手都麻胀一年了。
0: 嗯，
1: 其他没有症状，想问一下咋回事？
0: 嗯、
1: 是带孩子累的吗？
0: 那有可能啊，有一些这个劳动人民，或者说是有的人，比方看孩子累了，
1: 嗯、
0: 或者就有的人就喜欢干活，他的用手啊、用前臂的动作过多，
1: 嗯、
0: 那么可以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以后呢，就可以出现肢体的麻木啊、那么从前臂如果是对称性的，手麻，我们要警惕什么？一个是劳累可导致的哈，还有是颈椎，那比方说颈椎，比方说下颈段的问题，那么可以如果双侧都压迫了可以麻，还有的患者就是周围神经有问题，比方说糖尿病啊、肾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内科系统疾病导致的手麻，还有刚才我讲的腕管综合征，特别爱干活，那么他的这个手腕呢反复的屈伸，那么这个神经就受到了牵拉，就可以出现麻啊、那么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多的，
1: 很多
0: 啊、重的话啊、一定要，比方说你特别重了，都已经合并肌肉的萎缩了，这个明显看到这个胳膊两个不对称，都细了啊、胳膊都已经细了，手都没有劲儿了，那必须要来医院来看一看。如果偶尔的麻，你可以暂时观察一两天啊、但是脑卒中就不一样了啊，脑卒中如果麻了，伴随着没有劲儿啊、说话不行啊，吞咽不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来医院啊、所以不要轻视小小的麻木啊、小小的麻木也可以造成这个大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了
0: 啊、
1: 脑出血，左脑丘脑出血10多毫升，目前是右侧上臂右侧下肢不能动，言语笨拙不清，神志清楚，应该怎么康复？目前发病14天，这么一个情况啊。
0: 脑出血的患者呢，我们康复的时间没有说脑卒中就是脑梗塞的康复时间介入的更早一点啊。那么14天，现在来说，只要病情平稳了，我们可以康复介入了。那么患者朋友主要表现为言语不清，右侧的肢体是吧？
1: 对
0: 啊，右侧的肢体不太好使啊。那么就出现我们康复讲功能障碍嘛，可能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言语功能障碍，包括患者比方说翻身起坐可能都不太行啊 ，ADL 就是日常生活能力受限，那么存在这些功能障碍，我们怎么给他康复呢？首先保证要脑袋这个情况是稳定的，脑出血稳定了，没有往前进展，生命体征平稳，那么可以逐步的开始康复，那么可以床头的先康复呀，如果腿上没有血栓，胳肢体上没有血栓，我们可以给患者做上肢的运动功能训练啊，肌力的训练，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那么这个需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康复医生啊，康复治疗师来做啊，这是一方面运动。那么感觉丘脑出血的患者就会出现一个特点啊，他会出现丘脑痛，他的肢体麻木呢比普通的脑卒中患者可能麻的要更严重一点，甚至有些患者他麻的会疼，深感就会有问题，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手指头，比方我闭上眼睛，我手指头往上掰往下 掰，我摆什么姿势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丘脑出血的患者或者丘脑梗塞的患者，因为丘脑是感觉的中继核，患者除了出现肢体运动障碍以外，他的感觉功能障碍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患者会出现麻，而且麻的还厉害呢。老百姓说这麻的特别难忍受，尤其是夏天，就好多患者就麻的都得穿棉裤，一阵风吹过他感觉都受不了啊，就是这种麻木。那么针对他的运动功能障碍，刚才我讲了，我们需要做肌力训练呀，关节活动的训练呀，然后这个做个自行车呀，做电刺激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叫我们叫神经 PT。 那么针对感觉功能障碍，我们主要是由 OT 的老师，就是作业就职业功能训练的老师来做。做哪些东西呢？给他比方说麻吗，我们需要拿软毛刷、硬毛刷、震动棒啊，这些等等，给他做相应的这个刺激啊，我们叫入的训练啊。还可以教给他一些日常生活能力，比方怎么喝水呀、怎么抓东西呀啊，这些东西也要做。另外我们还可以扎针灸啊，扎针灸通过针灸的一个中医中药的疗法呢，改善患者的麻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理疗的方式，电刺激啊，生物反馈啊。现在除了外周的这个电刺激以外，现在有一个高大上的治疗方式，就在我们康复科叫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磁刺激。那么我们把这个磁头呢放在我们这个病灶侧或者病灶的对侧，跟你患者的症状呢进行相应的一个磁刺激治疗。那么这个刺激治疗呢，它进行一个神经调控，那也能很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麻木无力的感觉。那刚才患者还说了啊，我还有什么说话不清楚是吧？那不清楚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做康复训练呀。我们做哪些康复训练？做言语功能训练啊，勾音障碍的训练啊，如果合并吞咽功能障碍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吞咽功能的训练。那么针对这种言语功能障碍，我们可以做电刺激，是不是？我们可以把电极片放在我们这个说话的相应的肌群上进行一个电刺激。那么我们可以拿那个刺激器，我们叫经颅磁刺激，放在他的语言中枢上进行一个刺激啊，促进他这个说话功能的改变。我们还可以应用这个手法治疗，就是我们叫言语治疗师一对一的进行训练，教着患者如何发音啊，如何复述，如何进行听理解的训练啊，命名的训练啊，等等等等。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言语治疗师来给他做训练的啊。除此之外，针灸啊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些患者说，那我们康复这块只是其中一方面，还需要什么？需要家属，还需要我们护理老师给他留作业。那回来后自己要念书啊，念报啊，念比方念古诗啊，唱歌呀、老师会留作业，要家属的监督很重要。包括我们护理组的姐妹们也需要给患者做宣教防止呛啊那么我们比方说嘴巴就说话不好使，那么患者家属是不是可以做口颜面的一些训练刺激，把舌头给他练一练，把颜面部这个肌肉给他放松放松啊，颈部的肌群放松放松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都是可以做的。不要认为脑卒中以后我的生活就完了啊，不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康复科很多患者是脑卒中的、吞咽困难、言语困难的等等。那么通过康复训练，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啊，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是不能够完全恢复正常的，但是通过系统的康复训练，我可以重返家庭，重返社会甚至呢我们可以重返我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我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工作上班交流那么就是恢复更好一点的。那还有些患者呢恢复就差一些，因为神经损伤可能比较重。那这样的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就不生活了吗？那我们还是生活。那我们最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能力，我在家里我生活能自理，我自己能走路，我自己能吃饭，我自己能上厕所，能上下楼梯，我不给家人增加负担 啊，那好，那我也达到我康复的目的了。我们不推荐患者就是瘫了以后那就卧床吧，一卧床需要家属照护，需要家属，那么患者本人也不舒服呀，所以我们康复科鼓励患者站起来坐起来走起来是这样子的不主张卧床大家所以这个康复意识要是有的要有你们通过康复呢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最大程度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1: 好，看一下时间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要请教一下专家，就是糖尿病脑梗塞、腰椎间盘突出分别会引起哪些肢体麻木呢？
0: 好，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挺好。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大的人群，好多患者会出现手脚麻木那它是对称性的，就是糖尿病跟别的病是不一样的糖尿病是手脚麻木对称性的，他说从远端开始，那糖尿病患者一般不会说我大腿麻我肩膀麻，不会，他一般会说我自己的手麻我的脚麻会说这个，那么他会再重点会觉得会戴一个手套戴一个袜子般的感觉，那么他是呈长度依赖型，所以糖尿病患者可能脚麻可能比手麻会更严重一点是这么个情况。凡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患者呢，他会出现麻木，一般是手脚末梢，又叫老百姓叫末梢神经炎那这个手脚麻木末梢的麻，四肢对称的脚麻因为可能会比手麻更早出现一点，那么时间长了患者会出现疼好多糖尿病患者神经疼，因为神经受损伤以后会出现疼痛，我们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那么麻大劲儿了，就麻过了就开始疼，那么这个疼呢会影响生活，晚上睡不着觉，晚上就得起来走，火烧火燎那种疼那种麻，那么这是典型的神经痛。糖尿病患者一般是这种类型比较多一点就是占绝大多数。当然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单神经麻痹，比方说骨神经麻痹腿疼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病例，需要到医院再看但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麻木我们需要用一点营养神经的药物来做治疗控制血糖那么这是糖尿病的麻木是这种类型的刚才还有老师还有人呢，就是说脑梗塞脑梗塞或脑出血这种麻木一般都是偏侧的肢体的麻木它一侧肢体是好的，只有一侧肢体是麻木没劲儿的它是一半肢体的不舒服麻木它跟糖尿病是四肢的，那么偏瘫的是半拉胳膊腿的是这种情况。它的麻木呢可能主要是以胀胀的木木的感觉不好为主，就脑百姓说木的行的那种感觉，木那种感觉。那比方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比方说拿针扎的可能两边感觉不一样拿棉签刺激他觉得木木的感觉痛觉减退这种情况触觉减退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除非患者是严重的有轻脑痛这种才会疼，一般患者主要表现为木麻木更多一点，疼的相对要少一点那如果进展到当然这个麻木可以做系统康复训练，如果进展到疼的情况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等等根据指南来说我们可以用药进行治疗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是脑卒中导致的麻木。
1: 还有个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那就是半个胳膊腿就是一侧的一侧胳膊或一侧腿的麻木和疼痛那范围又小了是吧糖尿病是四肢那么偏瘫呢脑血栓是
1: 半侧
0: 的肢体上肢下肢，那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只累及到你所受损的这个上肢或者下肢，比方颈椎病它就影响到胳膊，就胳膊疼麻，如果腰间盘突出呢就表现为腰和腿的疼痛麻木，只表现为单肢的一个疼痛麻木。患者呢我们要做直腿抬高实验，让患者抬腿一抬腿抬不起来或者一抬腿整条腿呈放射性的疼，然后这样的患者尤其严重的患者坐卧难安，尤其是颈椎病的患者那这胳膊就是晚上就这么举着你不能放，我们说无处安放的青春哈，这叫不叫无处安放的青春，叫无处安放的胳膊和下肢那么这样严重的患者 患者他翻身啊都不能让别人来帮忙，我必须得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姿势，我自己来翻身，翻不对了都会诱发剧烈的疼痛。这个是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种一般是叫神经放射性的疼和麻木。我们需要做比方说臂丛牵拉实验呀，下肢肢体抬高实验啦，来判断这个患者这个神经有没有影响，就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影响。那么严重的患者可以出现没有劲儿，这个大腿一般不是大腿啊，一般就是小腿，就是脚抬不起来了，大拇指翘不起来了啊，那么这就是比较紧急的一个情况了，需要大家尽快尽早来医院进行康复啊。

0: 这块我就给大家讲明白了，是不是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主要是胳膊腿对称性的麻，像戴个手套戴个袜子一样那种麻，麻大劲了就开始疼啊。我们可以用药啊控制血糖做康复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偏瘫的脑卒中的患者呢，主要是半侧的肢体上肢下肢同时出现的麻木无力啊。那么这种麻木呢，可能不会特别像特别锐那种疼，可能就木木的胀胀的麻麻的感觉不好啊，走路不稳当这种表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感觉障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治疗，康复治疗针灸啊、理疗呀、按摩呀、自己的自我训练呀、家属的安抚啊等等等等啊，来进行改善和纠正。那么这是偏瘫患者的。那么针对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引起来的麻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针对病因，比方说我们神经根型的，我们可以做做牵引，一定要用点药。减轻神经周围的水肿，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啊，止疼的药啊，抗炎的药，我们要都用一用啊，急性期要用一用。然后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做做牵引啊，做做手法扎扎针灸啊，做做手法治疗。我们通过康复的一些手段，比方说关节松动啊、神经松动术啊等等，减轻患者的麻木无力的症状。如果特别特别严重，又回到肌电图。如果改善不明显，那么这个麻疼改善不明显，甚至肌肉出现了萎缩，没劲儿了，干活的没有劲儿了，这时候做完肌电图发现神经损伤，那必要时就需要外科进行干预啊。所以在康复来说，颈腰椎病啊，这个其实人群也特别多，不是大概来说哈，90%以上的患者颈腰椎病啊，疼了木了，能改善缓解啊，就我们可以治疗很多的例子，但是还有那么一小撮人群啊，不管我们通过何种手段啊，就不管怎么康复，怎么扎针灸，怎么用药，怎么都缓解不了，那么说明他神经损伤太重了。神经就相当于一根电线似的，皮儿坏了好修，它的芯儿坏了相当于影响到我们的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恢复要慢得多，必要时还得寻求我们脊柱外科的专家啊，手术或者微创的治疗来进行干预啊。
1: 好，解答的非常好，非常的全面哈，也非常感谢哈。感谢专家的这个做客。那看一下时间哈，其实今天真的不能和大家说太多了哈。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我们不做过多的打扰。还有很多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的回答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理解哈。大家呢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好，那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做客。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0: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0: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

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儿，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0: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1: 我在哪里追？怎么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

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了。大晚上呢11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才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哈、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

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巴，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吧。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他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

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他。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
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他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浅淡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

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看书欢，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哦，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说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你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后来永生主，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任大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真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缝隙，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认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

0: 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101.9 好故事全篇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

0: 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